0: 庄一谐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5月14号星期四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2: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节目的开始，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度，预计15号滁州多云到阴天。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局部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东部30到32度，江北西部27到29度，江南25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东部和江南17到19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15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1: 下面呢，我们依然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地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日前在第139届广交会家电展区，来自滁州的创维空调展位前人头攒动，工作人员轻轻按下遥控器，一台大批数变频空调随即启动，强劲制冷，快速降温，变频节能的优势一目了然，引得海外客商频频举起手机拍照。来自南美的一位采购商仔细查看之后，竖起大拇指说，那大批数变频制冷快又稳定，正是他们想要的。
2: 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办。本届滁州交易分团呢，有82家企业参展，展位总数创历史新高，为滁州外贸企业拓展市场、拿订单创造了良好的平台。本次广交会，滁州智能家电实力圈粉，在家用电器展区，东林电器、金帅洗衣机、创维空调、韩尚电器等企业携智能化、绿色化、创新化主力产品亮相，技术前沿，那品质硬核，吸引了大量的采购商驻足洽谈。专业外贸团队精准挖掘全球各地的客户需求，抢抓采购窗口期，客商洽谈对接热度高涨，签约成果丰硕喜人。东林电器成功拿下美国、欧盟等合计60多万台的意向订单，金帅洗衣机累计签下意向订单约3.5万台，创维空调、韩尚电器等深度对接全球优质采购客商，细化磋商多项的重点合作意向。
1: 在玻璃工艺品展区，深耕行业30载，常年参展广交会的标杆企业得力玻璃，凭借匠心力作惊艳登场。展位内流光溢彩，产品款式新颖，品质出众。展期内日均接待到访客户超过100人次，欧洲地区高品质客户较往届增多，展现的现场收获了700余货柜，约1000万美元的意向订单。一位来自欧洲的采购商仔细端详一件焊接压制高脚杯之后赞叹说，产品款式新颖，品质出众，完全符合采购的需求。
2: 依托广交会这一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平台，滁州企业不仅全面地擦亮了

0: 福州外贸产品的金字塔招牌，更在绿色贸易浪潮中精准对接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级欧美高端市场需求。多家企业负责人表示，未来他们将依托线下广交会加线上跨境电商双渠道模式，加速推动滁州好货走向全球，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功能。一季度，滁州市进出口完成113.3亿元，增长14.4%，增幅居全省第五位。其中，出口96.4亿元，增长9%，进口16.9亿元，增长58.9%。
1: 再来看，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扣林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保安全、提质量、促转化当中的支撑作用，不断提升林业产业发展态势，为全市林业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0: 为了守护林业的安全，2025年以来，我市积极争取中央、省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资金1.38亿元，累计安排本级资金3528.85万元，支持落实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责任制、森林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此外呢，保障国家松材线虫病害精细化监管平台运维，实现了疫情发现、疫木清理、检查验收等环节全链条的绿源追踪，全面完成了松材线病虫年度的除治任务，持续巩固生态的安全成果。
1: 在推进国土绿化方面，我市精准投入2025年以来，争取中央、省林业草原改革发展等资金7631.71万元，安排市本级林长制示范区建设、林业发展等资金6523.39万元，支持我市造林绿化、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公益林补偿等林业生态建设工作。截至目前，全市人工造林3.01万亩，封山育林完成15万亩，退化林修复完成8万亩，森林抚育完成31万亩，联合蚌埠、淮南成功申报安徽省淮河中游、江淮风水岭中央国土绿化示范项目。
0: 那目前呢，市财政积极推动林业碳汇价值变现，黄浦山国有林场成功领取了首张省级林业碳票，那并以碳票为质押物获得了银行授信的2100万元，用于森林可持续经营。此外，通过财政补贴和风险补偿机制，新增了林权抵押贷款1.59亿元，累计流转集体林地呢是85.52万亩，有效地盘活了沉睡的森林资源。
1: 再来看，日前南桥区和美乡村直播间专题培训班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楼大讲堂正式开班，来自全区各镇街道的宣传委员、宣传干事、村工作人员以及区直相关单位业务骨干，共计140余人参加培训。
0: 培训课程精心设置了新媒体的运营基础、短视频拍摄剪辑技巧、直播流程策划与场景搭建、乡村文旅风貌直播推荐、农特产品直播带货实操等精品内容。讲师采用了理论讲解加案例剖析加现场实操加互动答疑相结合的授课方式，系统的讲解了直播运营的全流程技巧，手把手教授了镜头的运用、文案撰写以及流量引流、产品推荐等实用技巧，提升参训人员的新媒体宣传、乡村直播运营特色产业推广等专业能力，推动了基层工作人员成为理论宣传员、产业推荐员以及群众服务员。
1: 今后南桥区将会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持续建强和美乡村直播间阵地，不断完善乡村直播间宣传推广体系，让直播间成为基层理论宣讲新阵地、乡村风貌展示新窗口、特色产业发展新引擎，以数字赋能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全力谱写南桥和美乡村建设的新篇章。
0: 再来关注，为了进一步关爱基层社区的工作者身心健康，缓解日常工作压力，改善睡眠质量，5月12号下午

0: 那奇润狼牙药香传承睡眠健康关爱活动在清流街道紫薇社区温馨开展。本次活动由滁州市狼牙区文化和旅游局指导，滁州市狼牙区文化馆、狼牙区清流街道综合文化站、清流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紫薇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主办，滁州广慈中医承办，以中医养生为抓手，为社区工作者送上了一场专业、实用、有温度的健康盛宴。
1: 活动伊始，主持人向长期奋战在基层一线的社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大家扎根社区服务居民，常常作息不规律，压力大，睡眠不足，一场专业的中医睡眠调理正是大家最需要的健康补给。广慈中医医师带来中医药香睡眠课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睡眠的重要性，常见睡眠问题，日常养护技巧，并现场揭秘了六味助眠草本药材，讲解足浴包的科学使用方法，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从作息调理到体质辩证，从日常养护到中医调理，干货满满。现场居民认真聆听，频频点头。
0: 那在中医方疗体验环节，大家在方疗师小美老师的指导下，感受了舒缓助眠方疗，在轻柔气息中放松了紧绷的神经，舒缓肩颈，释放压力，沉浸式的体验，从身到心的放松。本次活动特别引入了智能 AI 健康诊疗系统，将传统中医脉诊与现代智能科技深度的结合，为社区工作者提供精准、全面、可视化的健康评估服务。健康义诊环节AI 只能问诊高效、准确、直观，让大家一目了然，看清了自身的健康状况，也让中医辩证更科学、更精准、更有说服力，成为了本次活动最受欢迎、最具亮点的环节。
1: 活动最后，工作人员为每一位参与者送上了专属的睡眠助眠足浴包，把中医健康与暖心关怀带回家，助力夜夜好眠，精神满满，一份健康守护日常。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一起去了解到的是绘就生态宜居新画卷，我市深耕公园的建设惠民生。
2: 迈入十五五新征程，城市持续精塑绿色空间，让绿意漫染街巷，公园点缀城乡，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生活常态，以生态建设绘就高质量发展民生新大卷。
3: 走进滁州城南宪法公园，园内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开阔草坪平整舒展，林下休憩空间雅致通透，各类法治景观错落其间，相得益彰。晴日里，市民散步露营，孩童肆意嬉戏，闲适氛围感十足。这一处特色游园正是滁州城市绿化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滁州累计新建和提升绿化面积1043.9万平方米，新增改造街头绿地游园89个，建成绿道170.3公里，让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4: 以前的公园就比较少嘛，像现在的话就比较多，像我们楼下就有一个嘛，平时散散步啊，带带老人啊，带带孩子都挺好的。
5: 现在家门口就有小公园，周围全是树，夏天也不晒，去那露营正好。其次是对老人特别友好，我外婆他们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去不了太远的地方，政府建的那些口袋公园特别贴心。
3: 曾经的城市边角地闲置空地，如今变成精致口袋公园。八个新建口袋公园，草木茂盛，小径蜿蜒，休憩长椅错落有致，健身设施一应俱全。老人们在林荫下闲聊下棋，孩子们追着花香嬉戏，方寸之间藏着最质朴的民生暖意。右岸公园碧波荡漾，水域与绿植交相辉映，景观各具特色，兼具生态修复与休闲功能，成为滨水生态示范园。
6: 十四五期间，我们从大拆大建转向赋能升级，见缝插针，提升公园建设的精度与温度，充分利用城市的边角料、碎小空间，以绿化造景、健身休闲赋能模式，打造城市空间里的方寸之美。全市域已完成新建改造口袋公园58处，建成农训路绿廊公园、右安公园、紫薇路公园等

0: 绿色空间布局，深化公园文化内涵，让更多边角地变成绿色客厅，让绿意环绕城乡，持续滋养百姓幸福生活。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继续秉承环境福利、绿色民生的建设理念，通过存量绿地功能更新与零星地块、环境整治地块的增量补充，丰富城市公园内休憩亭廊、亲子设施、运动器械等服务设施，继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

0: 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继续来关注信息，市公管局持续优化公共资源交易环境。今年以来，市公管局为破解公共资源交易评标环节熟人评分、人情分、围猎专家等痛点问题，以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从严监管为抓手，紧盯评审专家关键群体，打出全流程规范管理组合拳，全力保障评标工作客观公正，持续优化公共资源交易环境。
0: 那市公管局创新了盲评模式，斩断利益链条，优化升级评标系统，推行电子按标的横向评审，自动隐藏投标人信息，将投标文件拆分评分点并随机排序推送，实现专家盲评，从源头上杜绝人情分、默契分，彻底阻断了评委与投标人利益关联，该做法在全省推广。
1: 在推行远程评标、破解资源短板方面，该局统筹全市281个评标工位，依托一体化交易平台和远程调度系统，开展跨区域远程异地评标，随机抽取外地专家独立评审，打破地域限制与专家资源壁垒。目前，省内远程异地评标实现常态化，并与36个省外城市建立合作机制。今年以来，完成省内远程评标1894次，跨省评标11次，实现专家资源高效调配，评审过程独立公正。
0: 此外，市公管局应用人脸识别设备对接了国家可信身份证认证平台和省专家库信息，对进场专家实行了户口信息参评资格的双重自动核验，杜绝冒名参评、违规进场等问题，规范裁量线权限、上限打分、其高其低自动预警功能，倒逼专家规范打分、约束自由裁量权，编制了评审的工作要点，播放警示动画、张贴违规通报，全方位的强化专家的履职教育，规范评审行为。
1: 为了从严考评问责，市公管局出台专家管理、劳务费支出等制度，制定负面行为清单，严格落实一标一评，联合纪检、法院、公安、信用办等多部门排查专家不良记录。今年以来，累计考评项目276个，处理评审失误专家23名。
0: 关爱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专题讲座，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典型案例的分析，增强了青少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家校和社会环境。
1: 再来关注，为了进一步提升重点场所应急处置水平，近日琅琊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指战员走进滁州市儿童福利院和养老公寓，开展消防监督业务实操及实战熟悉演练，推动理论教学与实战实训深度融合，全面锤炼队伍综合履职能力。
0: 那在期间，消防监督员结合了检查规范和现有的消防设施，为消防员开展针对性的现场教学，帮助消防员清理监督检查思路，掌握规范流程，补齐业务短板。随后，全体指战员对单位建筑布局、功能分区、疏散路线、消防水源、重点防护部位、固定消防设施分布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熟悉，逐区域、逐点位的开展现场隐患排查。同时，结合场所的实际组织开展无预案实战演练，模拟人员被困，有序地完成了火情侦查、人员搜救、特种车辆展开作业、内功灭火、疏散引导、现场警戒等科目，有效地检验了消防员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协同作战水平。
1: 再来关注信息，下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样的一则内容：社区集市聚烟火暖心服务木林里。今晚看滁州记者马宁发来的报道。
2: 人间烟火气，最抚邻里心，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营造和谐温馨的社区氛围。近日，南桥区同乐社区在恒大绿洲小区西门广场开展了一场集便民服务、趣味手工、就业帮扶于一体的同乐集市主题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满满的烟火气息与

0: 社区温情。
1: 下午3点，阳光和煦，恒大绿洲小区西门广场布置一新，氛围热闹浓厚，色彩鲜明的主题展板格外醒目，各类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有序亮相，趣味套圈摊位前人气高涨，居民们踊跃参与，瞄准礼品抬手投掷，现场欢声笑语，趣味盎然。特色糖画摊位独具韵味，匠人以勺为笔，融糖为墨，丝丝缕缕的糖浆流转勾勒，栩栩如生的传统纹样跃然眼前，让大家近距离领略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一旁的手工体验专区同样热闹，孩子们专注创作，亲手制作花朵、小动物、创意视频等手工作品，在动手实践中收获满满乐趣。
2: 今天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感觉这活动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让我很开心。这里有很多小朋友，有吃爆米花，有套圈，还有做扭扭棒，这让我们不在家里待着，可以让我们出去见见大自然。
1: 集市现场暖意融融，服务贴心周到，免费洗鞋摊位前人气满满，志愿者耐心的清洗、细致擦拭、有序晾晒，高效解决居民日常琐事难题。一旁的爱心义剪服务温情满满，理发师手法娴熟，用心为老年居民修剪发型，暖心服务收获群众一致好评。此外，活动还专门设置就业招聘专区，精准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把就业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畅通就近就业渠道。
3: 咱们同乐大集的举办是将社区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通过吃喝玩乐的形式，让居民切实感受到我们社区的服务，进一步拉近了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1: 小小社区集市承载满满民生温情，此次同乐集市主题活动以服务为纽带，以温情聚邻里，一站式整合便民惠民乐民多元服务，既为居民送上了触手可及的便利与欢乐，也进一步激活了社区治理活力，让邻里情在烟火气中愈发浓厚。

0: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3: 夏季的到来，露营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休。下面我们来关注夏季露营。随着夏季的来临，露营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首选方式。大家纷纷来到户外草地、山间溪流旁，享受亲近自然的美好时光。
4: 但是与此同时，那违规露营的行为呢，也是埋下了不少安全隐患。专家也是表示，露营呢应当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扎营前呢，还要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呢，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应该能。

0: 够迅速地撤离到高处的安全地带。具体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专家提示，露营选址不能只看风景，还要看地势和退路。一般来说，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扎营前还要提前确认撤离的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2: 发现上游乌云非常的厚，然后呢，你坐的位置突然开始水慢慢的变大了，或者夹杂了一些泥沙呀、树叶呀、枯枝啊，那你就要注意了，它的上游可能正在下大雨，随后可能就会有大的山洪要过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立刻需要向高处转移。
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有游客为了追求更清凉的体验，会直接把帐篷、桌椅搬到溪流或者浅滩里，坐在水中纳凉。有的还会把水果和饮料放进溪水里冰镇，看起来惬意又解暑。但专家提醒，这些不文明的露营行为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流动的溪水即使看着清澈，也不等于安全卫生。直接接触入口的食品或用来泡茶做饭，都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2: 我们福建地区呢，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便有些人会直接取用山里的水，那这里就要注意了。山里的水呢，你得先确定它上游有没有村庄污染，再观察这个水是否清澈。有些水看过去很清澈，但其实寄生虫那些都非常的多的，所以一般建议尽量不要饮用。
3: 下面再来关注生活话题，避免日晒。预防紫外线过敏，有一些时段呢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比如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尽量要减少外出。同时防晒的话呢，要以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也就是覆盖了 UVA 和 UVB 全波段。
0: 那需要注意的是呢，有一些敏感人群呢会对部分的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像二苯甲酮类以及肉桂酸盐、阿福苯总棕以及二苯甲环酰盐等等。
4: 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一至两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5: 敏感性的皮肤，亲属中有日光过敏，服用了光敏性药物或者是吃了光敏性食物的人群更容易发病。相比于户外工作者，有过敏性疾病史和长期室内工作的人更容易发生紫外线过敏。
4: 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二苯甲酮类、肉桂酸盐、阿福苯棕、二苯甲酰甲烷类。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3: 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县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了蝴蝶大规模的爆发，无数剑环蝶在山野林间翩翩起舞，呈现出漫山遍野群蝶纷飞的生态奇观。
0: 走进中国红河蝴蝶谷，那蝴蝶爆发的景象呢也是十分的壮观。监测数据显示，仅银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呢就超过了1亿只，那为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预计到5月15号前后，本次爆发呢将达到峰值。由于今年的气候偏暖，蝴蝶爆发的时间呢也较往年有所提前。
6: 走进中国红河蝴蝶谷，蝴蝶爆发的景象已然十分壮观。监测数据显示，仅营排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为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预计到5月15号前后，本次爆发将达到峰值。
7: 现在在了云盘山这个点啊，它的密度非常大啊，超过以往密度的7倍啊。今年的话呢，我们平均每平方米测出了的话，幼虫数量31.4头。
6: 为何蝴蝶会在红河蝴蝶谷形成如此大规模的爆发呢？除了适宜的气候条件，更得益于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由于今年气候偏暖，蝴蝶爆发的时间也较往年有所提前。
3: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用到的护腰坐垫。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会引发身体的不适。医务人员指出，久坐超过30分钟诱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的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会带给人久坐不累的错觉。下面我们一起来具体了解坐护腰坐垫到底是不是护腰神器。
8: 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9: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护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8: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10: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8: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11: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也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了。
8: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0: 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通过一个催吐，这样呢就可以
1: 好。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生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继续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

0: 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男子线下交易，民警火速拦截，保住6.2万元。5月10号，富瑶临泉公安反诈中心接到反诈预警，一名富南县男子正遭遇到了电信诈骗，疑似前往临泉县线下送现金。反诈中心民警火速出动，精准拦截，成功拦下了正准备送出的6.2万元现金。原来，该男子下载了悦爱 APP 之后，被专属客服一步步引导，最终陷入了诈骗圈套。目前的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再来关注，日前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县城某小区之内，一名已经退休的业主潘女士和朋友晚饭后在小区散步，途经一栋单元楼下时，一块砖头从天而降，

0: 姐给你炒两个菜。
1: 姐，你这车停这能行吗？
0: 咋了？有什么不合适的？
1: 这可是消防车道，这不写着呢吗？禁止占用。
0: 车位那么紧张，空那么大地，不停干嘛？
2: 消防车道是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随意占用、堵塞，会直接延误救援黄金期，放大灾害风险。消防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违反上述规定，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责令改正。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单位违规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消防车道不是临时停车位，是灾害来临时救命救险的专属生命通道，必须时刻保持畅通。
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啊。央视曝光了危险的散装汽车，那互联网上的一些商家公然宣称生产的汽车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并且价格非常便宜。但是热销的所谓的汽车根本没有正规的生产资质。记者以采购商的身份实地走访了车壳生产企业及其电池生产厂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不要小看他们的生意，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工厂出货量十分可观。
5: 一个月也得，好的时候也得做个8-9百台一个月。淡季吧，就慢慢这天热了嘛，经常说说人家也卖不能，也得走个几百台吧。
4: 记者接连走访多家车壳生产厂家后发现，厂家对于自己生产的车壳产品是否违规心知肚明。
6: 那四轮这种的都没有3C 吗？
7: 四轮的都没有的，四轮的一点也不合格。
5: 全国各地哪的厂子四轮车，它就属于一个三无产品，它就是不能上牌。
8: 那你买的玩意儿，它本身就是个擦边球东西。
9: 因为它非国标车的嘛，它上不了正规的那种车管所的那种牌的。所谓低速电动车，那是国家供应不了，几乎没有。
4: 厂家承认，此类电动四轮车既无合规资质，也无法上牌备案。而对于生产所需的正规手续，厂家更是直言根本无需办理，暗地里生产就行。
6: 生产上我们这个也需要有什么资质吗？你生产四轮或者
7: 本身四轮就不合规，你四轮你就是需要什么资质？你四轮你本身就是说也算是偷着生产
4: 吗？既然知晓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属于非标违规产品，生产也是暗地里进行，那如此大量的车壳部件销售出去，这些厂家又是用什么方式逃避监管、逃避责任的呢？
8: 你说的是我的合格证
9: 啊？不带合格证了？
8: 你自己的
7: 合格证有啊，合格证有，但是不会打哪些。如果你没发，肯定不会带品牌，什么都不带，
6: 也不会写咱工厂名。
7: 肯定不能写，你可以写你们什么时候，我你可以写个什么新能源啊。
10: 就是说也是为了规避真的是出事什么事的时候
6: 查不着。
4: 这些电动四轮车车壳生产企业刻意规避法规要求，不标注厂名，不附带正规合格证，缺失3C 认证和工信部准入资质，变相为违规电动四轮车辆流通大开方便之门。
11: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12: 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

0: 百姓生活。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四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平台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啊这个名字，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啊。有一个小小的预告啊，昨天我们停城950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免费赠票的推送，就是这个周六嘛，狼牙山漂流有一个试漂流的免费名额，我们有40张的免费票，
0: 对，
1: 20组，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你中奖了，你就一个人可以获得2张门票。
0: 哎，一个人去的话多没意思呢，
1: 是不是？
0: 必须得有小伙伴一起，是不是？昨天朋友圈发了，就有人问了。
1: 是呀，这个基本上，我觉得目前来说100%中奖。因为我们目前后台的留言
0: 17个，
1: 还差3个，是吧？
0: 好像是的。
1: 抓紧时间，
0: 那会儿在看呢，我心想着说，对，你们要抓紧时间了。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到晚上的18点。截止，从这个18点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从后台去抽取。如果说名额刚好20个，那还抽什么呢？
0: 对呀，
1: 全给你们了。但如果名额超过20个人的话，那我们要简单的抽一下。你们这个看一看，
0: 祝你们好运。
1: 如果说想去的话，对，你可以在，如果我们这个平台没有的话，还有我们滁州广播电视台大号，
0: 对，
1: 有150张的票，包括
0: 有很多
1: 其他的官方平台都有。所以我就是这一轮周六的活动就是免费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啊。
0: 对，而且这周六的话呢，天气其实也还不错啊，没有太大的特别大的太阳，就像今天估计啊，估摸着像今天一样啊，
1: 哦，那可能
0: 偏阴天一点，
1: 比今天的雾要稍微好点儿
0: 啊。对，今天有雾
1: ，
0: 一大早的时候我还心想着说，哎，这是雾吗？
1: 这属于有点阴天的感觉，但是没有下雨。今天天气咋样？有雨天气吗？我觉得今天是要稍微凉快一点啊，
0: 像是感觉想要下雨的感觉，但今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是阴转多云。
1: 是的啊，这是一个福利跟大家共享，因为好些人说夏天来了，看到这样的水上活动就蠢蠢欲动嘛。又是免费的，平时自个儿买，就算你现在在线上买的话，也是40-50一张，
0: 40-50一张，99或者是100多一点，2张。
1: 对，2个人就100-100。如果刚好在你的计划之内，周末你又不知道如何安排，那其实就是一个送到你眼跟前的可以薅羊毛的机会啊。
0: 是
1: 啊，感觉哎，这事儿真是
0: 真不错，
1: 一来二去二来三去的跟大家去说啊。好，9:36，我们稍作休息，下个时段资讯多看点，我们再会。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5: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6: 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5: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6: 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5: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6: 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

0: 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志愿服务标识是用于识别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场所以及志愿服务活动的专用标识。
1: 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过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0: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的诞生。
1: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起陆续发售。
0: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1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3号20时到14号20时，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和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
0: 13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R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
1: 接着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
0: 截止到13号上午11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33人，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经有4人转为轻症。
1: 近日广西百色一名女子在右江区东河桥附近的右江河段跳河轻生，危急时刻民警赵忠仁、辅警杨涛果断跃入河中将该女子营救上岸。
0: 13到15号，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
1: 河北2026年5月14日至7月31日，继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东湾收费站临时关闭。
0: 宁夏计划补贴5000名应届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补贴申领时限为2026年7月1号到12月31号。
1: 近日五一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被越来越多的观众含泪推荐，人民锐评发文，观众洒下的泪水说到底是对情谊本身的认同。中国电影不缺好故事，也不缺新生的创作力量，只要真心足够滚烫，观众不会拒绝好的作品。只要光影所投射的是人类的至真至诚和永恒向往，好故事不会缺少叫好与掌声。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继续关注。财经方面，我们来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
1: 今年1到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
1: 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
0: 近期，全球能源市场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剧烈震荡，英国方面11号综合多。 位市场分析师的消息显示，欧洲三大能源公司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和道达尔能源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而引发的能源市场动荡当中获得巨额的额外收益，

0: 约在33亿美元到47.5亿美元之间。
1: 接着来关注到文体方面消息，在2026年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当中，中国队以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 男足世界杯世少赛的参赛资格。
0: 根据上海京剧院消息，上海京剧院的老旦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孙花满因为生病于5月10号逝世，享年86岁。这位深受观众爱戴、同行敬重的京剧艺术家走完了耕耘梨园、奉献国粹的一生，永远告别了毕生热爱和坚守的京剧舞台。
1: 健康生活方面一起来关注，建议45岁及以上符合高风险条件且能够配合内镜检查的人群接受胃镜检查。高风险因素主要包括住在胃癌高发地区、父母、子女、亲兄弟姐妹当中有胃癌病史、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史、有吸烟、重度饮酒、爱吃高盐和腌制食品等习惯、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胃病。建议以上高风险人群呢，每5年进行一次胃镜的检查。如果胃镜检查查出了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等癌前病变，检查的频率那应该缩短至每3年甚至每年一次。
0: 来关注一则科普小知识，近年来每逢月全食出现血月，或者是年度最大满月被称作超级月亮，网络上总会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恐慌言论。实际上月球不仅不是灾难的源头，反而是地球能够孕育出复杂生命的关键前提，是我们这颗星球的守护者。血月、超级月亮，它们只是在正常不过、有规律可循、完全无害的天文现象，和地震、灾祸、战乱没有任何关联。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记者5月13日晚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伟、陆朝阳、张强、刘乃乐等学者联合外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在被应用于高校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时，其计算速度相比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成果以论文形式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5月13号，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这次活动从5月正式启动，将持续开展到12月。活动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住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场景，精选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
1: 5月13日，黄山风景区中国旅游日特惠政策发布，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活动时间为2026年的5月18日到2026年5月20日，连享3天半价。
0: 近日根据省水利厅的消息，安徽省长江干流区域水行政执法协作机制试行，安徽省淮河干流区域水行政执法协作机制试行印发实施，这标志着我省两大主要河流长江、淮河干流区域正式构建系统化、制度化的水行政执法协作新格局。
1: 5月12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未来大科学城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泸州塔吊装至第12阶，达到105米。
0: 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将于5月到9月在合肥举行。
1: 5月13日，2026江淮启智巨升无人系统大赛在合肥火爆开赛，作为国内首个覆盖陆、水、空全域的巨升无人系统专业赛事，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物质院等全国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踊跃参与。
0: 继续来关注安徽本省方面，近日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南主墩塔座浇筑完成，大桥正式转入主塔塔柱的施工阶段。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主航道桥的设计为主跨1410米的悬索桥，是安徽省最大的跨境桥梁，被誉为皖江第一跨。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的建设对于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建成通车后将极大优化区域过江通道布局，助力芜湖市跨江融入发展和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
1: 近日，安徽亳州市区绿化人员为杨树打针绝育来治理飞絮。据工作人员介绍，预计明年飞絮将减少70%到80%。工作人员也提醒，看到插在树上这种小药瓶不要拔，否则会对杨棉的抑制效果大打折扣。
0: 5月12号，根据合肥机场的消息，5月到6月中旬，合肥机场多家航司推出特惠机票，覆盖东北、华南、西南、西北、华东等全国众多热门的目的地，单程票价低至200元起。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6: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资讯第一台，
9: 资讯第一台，
8: 新闻全天候，
9: 新闻全天候。
8: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2026年苏超激战正酣，近日南京、宿迁、扬州、无锡等地球队陆续举办训练开放日及球员进校园活动。南京队公开训练在江心洲开启，吸引了众多球迷市民到场。宿迁队呢，在奥体中心举行训练开放日，点球挑战、少儿颠球等趣味项目吸引了众多小球迷的参与。扬州队开放日活动，李星宇、徐军、胡志峰、吴磊等主力球员悉数到场。苏超无锡队队长谢志伟、队员丁文涛走进江阴南闸中心小学，与小球员们互动交流。
0: 无锡的惠山古镇天下第二泉的锦鲤小团月最近因为肥胖火爆出圈。小团月2014年入住天下第二泉，因为嘴馋贪吃，把自己吃成了胖锦鲤。据介绍，尽管体型肥胖，但是小团月的身体一直很健康。
1: 据网友反映，浙江、杭州、上海等多地的多个小区都有大量的无偿就医回收箱，

0: 有的回收公司称将衣物进行了捐赠，但记者调查发现，收集来的旧衣服大多都被卖掉了，有的还成为直播间里的所谓孤品。记者了解到，早在2019年4月，民政部就发布官方提示，以公益慈善名义开展旧衣物捐赠回收属于公开募捐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只有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正规慈善组织才能够开展公益募捐行为，普通的企业个人一律无资格开展此类活动。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以慈善环保等名义投放无偿旧衣回收箱，实际根本不做慈善捐赠，变相骗取居民旧衣的现象不在少数，而这一现象也亟待整顿规范。
1: 前不久，南京网约车司机于师傅接到了一名女乘客，对方在途中多次要求改变路线，送她到银行取钱，还要买纸盒。于师傅猜测她可能是遭遇到诈骗，多次劝阻后，对方仍然半信半疑。于师傅果断表示先报警，如果错了就道歉。经过民警核实，该乘客确实遭遇到刷单返利诈骗。目前，南京江宁公安已经成功为于师傅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0: 五一假期虽然已过去了好几天，但期间被落在了苏州地铁上的1430余件东西，很多还没有回家。这些遗落的物品有雨伞、帽子、水杯、一卡通、社保卡、滑板、现金等。目前物品呢均已被分类整理，妥善保管，正眼巴巴地等着主人来接他们回家。苏州地铁已于近期完成失物招领系统全面升级，提供手机端、电脑端通用的3种查询途径。通过系统查到您的物品之后，可以直接前往保管站点领取。如有疑似物品无法确认，可以先拨打所在车站的电话进行核实。
1: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平台新媒体平台抖音微信视频号都是同样的一个名字停城950，欢迎各位的搜索和关注啊。
0: 是的啊，记得停城950我们昨天推送的最新的一条啊，大家在评论区还可以留言，
1: 是免费去狼牙山的漂流体验，在这个周六啊，从上午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3点都可以免费去体验了。我们给大家送免费券了啊，记得去打开一下我们的停城950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
1: 只要在后台去留言，目前的数字是18条留言，
0: 十八条了，
1: 对吧？
0: 对，这能看到，
1: 能看到，就是抓紧时间吧。然后如果说刚好20条，那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但如果说超过20条的话，那就到时候抽一下嘛。只要留言说我想去狼牙山
0: 玩漂流，
1: 对，或者说你想跟谁去啊，都行，多简单呢。
0: 抽中之后啊，每个人是2张的漂流的券哦，
1: 一个名额，一个人中奖2张门票，
0: 这真好，
1: 这比我抽那个什么消费券抢个15、
0: 是吧？
1: 20、30的还那么兴奋，这个
0: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确实啊，这性价比还怪高的，
1: 特别高。你自己去要现在的网上团购价40-50一张，49一张。
0: 对，我昨天发朋友圈，然后身边有那个朋友就问了，说哎，狼牙山漂流开始了吗？我说你是不是看我发了的？我说这周是试漂。
1: 你刷的那个漂流的价格是多少？
0: 双人99，单人50几来着。
1: 那你看
0: 2张票800块钱，
1: 不多讲了，讲多了马上人都剁了。
0: 对对对，这讲
1: 剁
0: 了，剁了
1: 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条消息啊，这是关于一个
0: 暂停开放的
1: 体育活动，

0: 场所的暂停开放的公告。
1: 20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将在滁州体育馆举办。那为了保障赛事的顺利进行呢，前期需要进行一个赛场布置呀、器材检修、活动彩排等工作。所以呢，从5月13号昨天开始，滁州的体育馆主馆羽毛球、篮球场地暂停对外开放，预计在5月17号，也就是本周日下午恢复正常开放啊。这个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啊，徽 BA 的一个赛事，喜欢看的、预约过了的或者是没预约上的啊，咱再等一等，蹲一蹲啊。
0: 对，我记得昨天说到了有1-2000人还在外面排着队，因为被约满了，但是昨天官方给的消息是也许后期会加座位，
1: 新增座位。
0: 对，新增了之后呢，那些等待的朋友就可以按顺序陆续的进入到预约可以进入场地的这么一个通知，你们静静的等待。那些预约上的但是临时有事儿去不了的，你早早的把那空位置留出来啊。
1: 啊，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徽 BA 的球迷朋友们要注意了，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呢，滁州首个主场比赛呢是在本周六嘛，热血开赛。那赛事的主办方联合全城，我们滁州全城首批32家合作商家推出了票根经济联盟。一张小小的票根呢，不仅仅承载着赛场的激情，更是广大球迷享受消费专属折扣的惠民通行证哦。
0: 有些朋友说，那我在网上预约的，我哪儿来的这个票根呢？是这样
1: 的，入场的时候，
0: 你们在入场在检票处，你们提供自己信息的时候，每个人就可以领取一张这个抽奖券，
1: 也就是票根。
0: 是凭着票根呢，可以在滁州餐饮商场来享受专属的折扣。
1: 对，
0: 而且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还有一些奖品可以抽取、来看一下有哪些商家。
1: 看到了一些服装店、
0: 都有，你看有服装的，有餐饮的、有那些什么，
1: 还有黄金珠宝的呢，
0: 护肤的，是不是还有奶饮，
1: 体育品牌店，
0: 还有奶茶店，
1: 是是是，女装店，餐饮店都有。
0: 保留着吧，保留着，然后到时候再对照着商家的那些名字看一看，是不是有兴趣，有兴趣的话你不就可以刚好用上了吗？
1: 对，现场抽奖的话还有可能有奶茶哦。
0: 对，祝大家好运啊，看得开心，然后又带着好运。
1: 最近你们骑电动车的有没有发现啊，我今天早上在红绿灯路口等灯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真看到了，冉姐，上一次你还说那个公共的电动车不是单人座吗？它确实设置是单人座，但是有些朋友他确实他就是坐了两个人，
0: 那
1: 挺挤的，
0: 那怎么办呢？
1: 咋办呢？给抓拍。
0: 他这个也是抓拍吗？
1: 这有没有抓拍汗？
0: 他是这样的，他那辆车呢，我那天属实也注意了一下，他的座位呢不像城市公共自行车，
1: 对，
0: 就是那个墩子是只能一个人坐，
1: 只能一个啊、
0: 但是电动车呢，它是可以坐两个，就是它的面积
1: 啊，
0: 你要
1: 稍微大一点，
0: 你要坐两个人也没问题，但是。电动车它的规则要求是只能坐一个人，
1: 一人一盔，
0: 因为它只有一个头盔。
1: 对对对对、
0: 你要坐骑电动车嘛，现在都要求戴头盔、你像北京上海那边是正儿八经上纲上线了，只要是你没戴头盔的话，就形同于像你坐开汽车没系安全带是要接受处罚的，而且处罚的这个费用不低、咱也不是空口在这儿说大白话啊，因为我弟
1: 不是吓你们、
0: 我弟就在上海，他已经被抓了几次了、我说你都经历了这种血的教训了、你还几次？
1: 那是什么？是被扣有罚款吗？
0: 罚款，有罚款、
1: 有罚款的了。
0: 对，他罚款好像50吧。他说罚的还挺
1: 心疼
0: 的。对，就有的时候罚你几次了，你就知道疼了
1: 知道肉疼了吧？
0: 是，滁州这边现在就是不是说每一个路口，咱客观说不是每一个路口都有抓拍，但是很多路口现在都有抓拍。
1: 你不知道具体在哪个路口被抓拍哦。
0: 抓拍了之后呢，你将会接受到通知，然后要交罚款。
1: 对，相比起机动车、电动自行车呢，确实它更加的轻便快捷，但不少骑行人却把这个特点当作可以任性骑行的优势，在道路上闯红灯啊、随意穿插呀、逆行啊，这些违法行为都会干扰一个正常的通行秩序。
0: 你看，最新的滁州交警就集中曝光了一批近期在滁州市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闯红灯的案例啊。
1: 不戴头盔还闯红灯，胆子真大了呀！
0: 这个还在转圈圈。你看这一个车主没有戴头盔，他是一人，
1: 而且是红灯，
0: 他是一个人，然后违了两个规定，一个是没戴头盔的规定，
1: 是
0: 二个是闯红灯的规定
1: 啊。路口看着，我估摸着这要么是一大早车不多，

0: 是车不多不代表你能闯红灯啊。
1: 嗯，然后这是在丰乐大道和清流路交口，告诉你们这个地方是有拍摄的啊。
0: 啊，是啊，
1: 是有拍摄的。然后
0: 另外有处罚的方式哦。嗯，那骑行未戴安全头盔处5到50元的罚款或警告，闯红灯处50元罚款。
1: 两个如果往高了处罚100块钱没毛病。你别说那你怎么不按最低？嗯，没，我这就是按规定罚你100也没商量。
0: 对
1: 对，
0: 你看这一批曝光的啊，丰乐大道，哎，都在这吗？丰乐大道和清流路的交口，
1: 记住了，脑海里面勾画一下，丰乐大道和
0: 清流
1: 路
0: 在哪块子啊？
1: 还有一个是凤阳路和醉翁路的交叉路口。
0: 对，
1: 这个也是拍摄的，是没有戴头盔，嗯，闯红灯，你们
0: 两种，
1: 你们这，我跟你讲啊，一般来说啊。
0: 嗯，
1: 就是既然敢闯红灯的
0: 啊，
1: 说明他的安全意识已经非常淡薄了。
0: 嗯，而且不止一次，
1: 在这种红线都踩得滋滋的情况下，他对于戴头盔这事儿
0: 更
1: 加的
0: 不在意了。
1: 你有发现吗？
0: 这咋办呢？
1: 就是但凡是你戴了头盔的闯红灯的概率的人就特别少，其实他有个因果联系的。
0: 嗯嗯嗯，
1: 我之前就遇到一个小伙子，真的把我给气的。
0: 咋回事？
1: 这说起
2: 不大，
1: 有一段时间我是
0: 路口直行
1: 下班的路上，我是从汇丰大厦的这个前边这条路中都大道，往南边走，就是往图书馆那个方向走，前边有一个电动车的车主小伙子，他是骑着电瓶车骑到了我的这个车道上，你知道这就是往玉昆丽京城的时候那一段路它就变窄了，
0: 对
1: 对吧？变窄了之后呢，他骑到了我的前边，然后左边又是车，就等于是。我只能在他后边，但是他
0: 跟着他，
1: 人家骑得不慢，但是人家走 S 型，他一个手左手叼着根，
0: 我明白了，
1: 左手叼着根烟，然后右手扶着那个方向盘，那个手把子，
0: 我摔倒了，
1: 抽一口，然后那个车就抖一抖，这前边的那个方向啊，就是
0: 路线就要扭一扭，
1: 完了过后他还闯红灯。
0: 完了之后你按喇叭他也不一定会让你，
1: 我当时有点手忙脚乱的想要拿手机把那个
0: 拍下来是吧，
1: 因为你知道手机平时它是放在你的副驾上，然后没有开机的状态，但是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你
0: 安全，
1: 你只有说
0: 安全为主，
1: 你把车速放慢或者说停下来，来不及，措手不及，要不然我得给他拍下来，我得把他给放到网上去。
0: 哎，这种是最呕人的，在你前面
1: 没戴头盔占据机动车道，闯红灯，边开
0: S 型路线，
1: 边开车的过程当中边
0: 抽烟
1: S 路线，你说你这一下占了几条，
0: 就应该给这种人拍下来，
1: 手一拍扔个牌子下去教育教育，罚一罚。
0: 现在我们家里面的电动车啊，基本上都是上了牌的，对不对？不然不管你是绿牌还是白牌之类的啊，那个有牌子他都能查到你具体的身份信息，所以不要想着说哎呀我被拍了，那他应该也不知道我是谁，那是你想多了，
1: 你想得美。好，这个安全的意识规范的这种要求大家一定要遵守啊，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这个最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前提来做的。
0: 是，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3: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4: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5: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0: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6: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7: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8: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9: 幸福感越来越好。
10: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在一首歌曲之前啊，我们还在说城市里啊，大家骑电动车出行的时候啊，记得要戴头盔，不要闯红灯，是不是？按照交通规则来行驶。那除了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啊，大家最近开车的，开私家车的司机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滁州的红绿灯也悄悄升级了呢？
1: 应该是有个别的路段，有这样的一种设置。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回事啊？这边有一段16秒的视频，来听一听滁州交警交管支队的副支队长尹明，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0: 是在
1: 南桥路中都大道，
0: 滁州南桥路中都大道啊。
2: 第三方公司啊，对我们的流量进行反复的论证，反复的调试，根据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时段，进行一个双向的滤波试行。
3: 双向滤波试行，不同的路段、时段，包括天气哦。就信号配时更加的优化了。
0: 对，你暂停在这儿啊，在哪些路段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啊？接下来如果你行驶在滁州南桥路、中都大道、丰乐大道等30余条主次干道，合计有120公里路段的信号配时优化，在全程批量打造滤波带。
3: 滤波带，
0: 滤波带。就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很讨厌一点是什么，
3: 就明明我往左拐的这个路段是一个大的通道，但结果它的配时特别短，能通行的数，通行的车辆数很少。
0: 就是你会在日常的行驶当中会汇总很多让你觉得很容易
3: 不合理，
0: 对，很容易让你躁动的一些信号时间的配比。
3: 对，
0: 你比如说我过那个斑马线的时候，刚好是绿灯
3: 啊，
0: 然后大概才行了10秒，然后脚一踩刹车，因为前方又变成了红灯。就是因为斑马线有的地方它也设置这个信号灯
3: 嘛。对对对
0: 对，如果我之前看到的好像有一些是智能，它会通过智能的监控来识别这条路段上现在没有什么行人，或者说纵向的车道，
3: 对对对，
0: 没有什么车，它就会把横向的车道的这种
3: 绿灯的时长
0: 它会做一个调整。因为现在很多的车的道路上它的信号灯啊它是固定的，
3: 对对 对
0: 就甭管你有人还是没人，它一定要走完它的60秒。
3: 对，等到
0: 他走完他的90秒，
3: 然后你就看你前面这条路上面根本就没有人穿梭，没有电动车穿梭， 但我就要在这硬生生的等。
0: 对，但是那一条车流量很频繁通行的那条车道，他就要在那儿等那个没有什么人的那个通道。
3: 哎，我真有过一次，就是而且是一大早我上早节目的那天早上，就是开车开得有点焦躁。为什么焦躁？也是因为红绿灯。我当时是要左转，从东坡路往中都大道左转嘛。左转的时候我预判啊，这个灯这个秒数绿灯我是能过去的，我没想到我快到跟前的时候它已经闪了，我就没敢加速通过了。但我后来在想，这才多少秒，10秒15秒，因为现在很多红绿灯它是没有这种从15秒开始倒计时，没有这种的，对不对？所以我只能自己去揣测。后来我就打了个电话，我打了12345，哎，我是打12345的吧，我就跟他反映了一下在哪个路段，我从哪儿往哪儿转，绿灯的时长特别短，但是我左转的这条道是一个主干道啊，我建议啊，我只是提了一个建议和我的想法，大概说了一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绿灯时长稍微延长一点点。
0: 哎，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当你把遇到的一些你觉得不合理的设置，
3: 对，
0: 然后通过电话的方式传递到有关部门，
3: 反馈一下嘛，
0: 让他知道哦，他们有的时候不一定说那么的事无巨细，
3: 对对对，
0: 那只有我们实际参与者把你的感受，如果说一股小流然后积聚成大家都有这种感受的话，那他们就会注意到，
3: 哎，
0: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涉及欠妥，
3: 是
0: 我们可以再优化一下。当你只是就是说哎骂骂咧咧的吐槽一下，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向上传递的这么一个行动
3: 啊，
0: 那可能后续也不会被关注到，但不一定关注的那么快。
3: 对，
0: 但
3: 总之要得有反馈，有反应，是不是啊？
0: 就这个事儿，你们接下来走这几条路道的时候，你感受一下，哎，是不是有变化？是不是让自己走得更舒心了，更畅通了啊？
3: 对，我看评论区有网友留言了啊，说，哎，最近才发现啊，好像真的是这样子。之前有一个路口一直都是有时间显示的，就红绿灯，哎，今天发现突然没有那个时间的显示了啊。
0: 我跟你说时间显示这个东西啊，我就形成了一个
3: 你是喜欢有时间显示还是没有的那种？
0: 我习惯了有时间显示，
3: 对，
0: 我习惯有时间显示，就让我知道说哎，大概倒计时10秒了，我可以冲一冲吧，
3: 能不能通过，
0: 我可以速度稍微快一点了。
3: 对对对，
0: 然后有的时候老远呢你就看到那个时间，哦，我过不了了，我要把速度稍微的
3: 降
0: 止，所以它就导向了有些人想要，更多的人是想要加快速度的，
3: 哦，
0: 而因此，所以它就导向了有些人想要，更多的人是想要加快速度的，
3: 哦，
0: 而因为想要加快速度这个行动
3: 也有可能会抢黄
0: 灯，让事故的发生率提升
3: 了
0: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时间限制，没有倒计时，只是从红灯一下忽然变成绿灯的话，

0: 反而有一些人他就会正常的速度，
1: 哎，也对，
0: 去通行，他不会有那个抢
1: 面，
0: 不会有那个赶，不会有那个加速度的那个动作。从发生事故率的这个角度来说，是有效能够遏制的。
1: 是。
0: 那我觉得专家这么说，我也没试过，我不知道。
1: 能理解。
0: 那既然对大家的安全有好处的话，那你们就这么做吧。
1: 对，我看到一个很搞笑的一个留言说：“请求领导给我家门口的红绿灯装个监控吧，天天那么多人闯红灯，就有的一些啊，部分的啊，我们不说具体哪些，小的一些。”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啊，可能是因为啊，也许没有监控，或者没有抓拍，哎，就有不少电动车的啊，或者是行人啊，他们直接就闯红灯。
0: 那
1: 也遇到过。
0: 这位王先生
1: 啊，
0: 对，这位王先生网友啊，请你把你这样的一个家门口实际的红绿灯这个情况，有人闯的情况，立刻马上打电话
1: 给
0: 你们当地啊，因为他的 IP 地址在安徽有很多个这个城市呢，你具体给他们反馈一下。
1: 是，
0: 既然反馈了
1: 路段，
0: 我想很快他们就会有所动作的。你说红绿灯经常有人闯。但是没有监控抓拍，他们受不到处罚，那这是什么？
1: 我们正常按绿灯通行的，
0: 他们就
1: 还要让他们，
0: 就他就存在侥幸心理嘛。
1: 对对对，
0: 反正我知道，哎，我走了两次，他们没有给我这个罚单，没有处罚我，那我
1: 就知道了，我明白了，我下次还是这样做。
0: 啊，对的，这个大家可以反映啊，
1: 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之度外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信息啊，这也是一个这两天我们频繁用到的一个 APP 云闪付啊，
0: 真是，
1: 对，
0: 真是，
1: 其实这不是最近那啥发票抽奖啥的，我都快把云闪付这个 APP 给忘了，给遗忘了，
0: 以前没下过，然后最近因为这个活动下了啊，长三角社保卡的持卡人就包括我们在内啊，大家都注意一个事儿，从即日起呢，在安徽你可以享受一分钱乘车一分钱充电的这个福利。
1: 当年你们一分钱坐公交车还记得不？我有过，
0: 对，
1: 一天好像两次机会吧。
0: 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下云闪付的这个 app， 我直接在支付宝里边，它就有一个，
1: 也有一个，
0: 对，有在里面直接它有这项设置啊。但你也可以下。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看啊，这个从五月份就正式的启动了，
1: 对，
0: 一直到12月，面向的就是长三角全域社保卡持卡人，
1: 围绕城市的交通、养老、住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场景，精选了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那我们持卡人，你看我们都有社保卡，对不对？您可以通过云闪付的 APP 和安徽省社保卡惠民一卡通小程序来点击消费码、乘车码支付，或在指定商户直接使用社保卡刷卡支付。这次活动的优惠名额实行的是总量控制，先到先得。
0: 它是有这样一些要求的啊，就是每个月呢，现享受15次优惠，每个月30，我们就按30天算啊，15次。那
1: 隔一天一次嘛，
0: 隔一天一次，不是一天两次啊。
1: 对，不是一天两次啊。
0: 那你要是经常坐公交车，那享受15次的话，现在夏天晚上汽车要用空调是
1: 两块钱，
0: 两块钱的话，你要是享受15次的话，你就得花30块钱。但是如果一分钱的话，你算算，你就用1.5块嘛。
1: 对，
0: 一分钱，一毛五，十五次不是一分钱
1: 乘车等于我一次省了1.99块。不对吗？
0: 一块，我意思你花了，
1: 花了多少钱是吧？
0: 你不就花了1.5毛吗？
1: 1.5毛，对。是的，1.5毛，没错。
0: 你
1: 等于没花钱，
0: 1.99块把我弄得找不着吧了。
1: 等于没花钱，知道吧？
0: 对呀、啊，
1: 一分钱乘车乘公交车，
0: 本来你应该花30块钱的，然后现在只要花1.5毛就行了，
1: 多好！
0: 是，就是你有需要的话，就刚好可以用上。而且我跟你说，其中有一个针对我们那些开油车的朋友啊，在指定的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加油站可以享受满200立奖20元的优惠。
1: 我们去加油的时候问一下啊，这个
0: 活动单卡每日限享1次，每月限享2次，我一个月刚好加2次，
1: 刚好省个40块钱。
0: 我昨天那个活动还不如这个，我昨天在抖音上刷到一个中国石油全国的啊，
1: 通用的券，
0: 通用的一个券是
1: 多少带多少，190带200，195，
0: 是300块钱买的是280还是282，就能便宜个18到20块钱，
1: 那还没有这个优惠哦。
0: 这个活动力度其实蛮大的了，
1: 对，
0: 但是我

0: 看了一下它所能使用的商家范围
1: 有限，
0: 有限，滁州就只有两个地方，
1: 嗯，离我们
0: 离我都十万八千里。
1: 没事，那劝回头你要觉得真不行推掉。
0: 这夸张了啊、嗯、因为我在城南那边，我当时看的时候，一个是离我五公里、嗯、一个是离近一点的，一个离我是七八公里之外吧，剩下的全是莱安呐、啊嗯、然后嗯就是远一点的下面的县市区了。
1: 对对对，我们刚刚说的是一分钱乘公交车，包括还有像是啊一分钱充电呐、啊、刚刚说的加油满两百减二十啊，
0: 但都是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在他指定的区域、
0: 啊、
1: 指定的商家啊才可以的啊、哦、各位
0: 你们自己看吧，你们自己去看吧，因为他
1: 了解一下这个
0: 涵盖的范围比较广。
1: 对、嗯、哎，你们有没有前两天刷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啊？
0: 我昨天刷到的，
1: 我还真没看到，我今天早上才看到，我说哎这是啥、啊、
0: 他是5月12号，也就是在
1: 前天
0: 晚上8点钟左右、嗯、在我们安徽也有啊，还有河南，因为挨得比较近嘛，多个地方、嗯嗯、夜空中出现了一团发光的水母云，在天空当中、嗯、对，在天空当中飞驰啊，
1: 大家就在好奇、哦、这是什么这
0: 第一时间
1: 不是 UFO，
0: 第一时间可能反应就是说，哎，这难道是 UFO 吗？
1: 对
0: 啊，然后后来这个叫科普了一下，给大家科普了一下。
1: 嗯，那据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官方微信此前介绍，这种现象是火箭划破天际时产生的火箭云，也被称为火箭发射的目光效应，是火箭飞行与大气层相互作用的一个完美产物，刚好被你捕捉到了。
0: 是的，嗯，也解了大家的惑，要不然真的我们会充满各种想象嘛，
1: 好奇嘛，
0: 所以你看科技的浪漫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啊、嗯、好，稍作休息，我们下一个时段接着再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6: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7: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8: 幸福感越来越好。
9: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9: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啊，十来分钟更多的去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和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1: 看来
0: 昨天咱俩这没说，
1: 不是，你对这个还情有独钟啊。
0: 可不嘛，我昨天因为想着说我们当时是说看到了一个搞笑的视频，后来说结果资料太多了，没来得及，
1: 漏说了没关系，咱再补上啊。这是一个娃娃，这娃娃坐在摇摇车里，估计也就几个月大，1岁到了嘛。
0: 嗯，
1: 主要是什么呢？这个娃娃头上有格外特别的地方。
0: 哎，头上的话，一般我们都知道有旋，对不对？

0: 个搞笑的视频，后来说结果资料太多了，没来得及，
1: 漏收了没关系，咱再补上啊。这是一个娃娃，这娃娃坐在摇摇车里，估计也就几个月大，一岁到了嘛。
0: 嗯，
1: 主要是什么呢？这个娃娃头上有格外特别的地方。
0: 哎，头上的话，一般我们都知道有旋，对不对？

0: 修修剪剪，
1: 是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
2: 现在小朋友还有去烫卷发的呢。啊，我们家孩子他们班里面就有，真的有，
1: 可爱爱啊，
2: 真挺可爱的。
1: 对，说到可爱，最近山西
2: 啊
1: 中午的动物园、
2: 也很可爱，
1: 一片呼噜声是吗？
2: 我当看到这个视频，我说这都是睡着了是吧？啊，
3: 肯定是人了，可是动物们都一样，都得午睡。
1: 这不知道的乍一看以为都是标本呢。
2: 对，不知道的以为咋回事，都生病了还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
1: 一片淡漠，没有生机
2: 啊。网友说了啊，不管什么动物来到山西你都得午睡。
1: 你看啊，是吗？哎，我之前好像看到一个博主，他到了某一个城市、我不确定是不是山西啊、就是说那个中午头的时候、人家店家都关门了，就是他想买个东西、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人就特别
2: 很讲究午睡，
1: 对，特别有固化的这种作息时间，
2: 真好。
1: 就到了那个点，我们睡觉最大。
2: 嗯，
1: 你别跟我说，
2: 我想
1: 说
2: 买个冰淇淋，不好意思，关门了，
1: 关门。
2: 请过了午睡的时间点再来，包括你去动山西的动物园，你过了他们午睡的点再去，不然的话没动物跟你互动啊。
1: 人家动物园的营业时间是早八点到晚上六点，他们是
2: 午休，
1: 他们是早上八点到十一点半，下午三点钟到五点，中午那个时间要保证动物们的午休。
2: 但我这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视频，就是动物园里面。啊，不同类型的动物都在那睡觉，
1: 就到那个氛围了。
2: 哦，
1: 大家都得要跟着他们那个规则走，
2: 是吧？就是你本来不想睡的，你看大家都睡了，那也睡吧。
1: 就像我们在一个公司的办公室楼层里面，
2: 嗯，
1: 对吧？就是那个午休时间，大家都在小躺椅子上趴在那儿的，
2: 小憩一会儿。
1: 你好意思找人家聊天吗？你好意思？吧唧吧唧的在那儿吃着想想的东西吗？
2: 算了吧，我要不眼眯一会儿，眼睛闭一会儿。
1: 它是有氛围带动跟影响的，
2: 会有会有。
1: 动物们也是如此，不例外。
2: 如此，人跟动物，动物跟人相通的，是不是？
1: 这不是动物整活了啊！
2: 今天动物格外多。
1: 最近在内蒙有一个网友就晒出了视频，他们家猫咪一个晚上抓了27只老鼠，
2: 27只，
1: 白天睡够了。
2: 白天睡够了，
1: 有劲儿了。
2: 夜猫子嘛，是不是啊？
1: 夜晚出动。
2: 哎，猫咪在晚上的眼睛很尖的，速度又快。
1: 现在的猫咪抓老鼠，它不吃，它用来显摆的。你看，
2: 人家就跟摆摊一样。
1: 哎呦，我的天！
2: 它就跟摆摊一样，27只老鼠啊。第二天主人过来发现了，人家整齐摆列成了几行。
1: 没有凌乱，没有叠加，是按竖一竖横这个，
2: 你看着办，主人
1: 非常有正式的摆列在那儿，
2: 怎么处理交给你了，
1: 然后就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等待
2: 主人的奖励
1: 来检阅。来检阅，你看看
2: 这是在哪怀着啊，我的天哪，一晚上给你抓27只内蒙古，
1: 如果这不是
2: 这么多只老鼠，
1: 如果这不是摆拍的话，这也是太可爱了，
2: 对吧？太能干了，吃不完准备晒肉干。
1: 哎呦，
2: 网友评论的啊，27只确实着实这一晚上怪辛苦的，也怪累的啊。
1: 哎，就是给猫咪整个活呗，就是，你可以挂牌销售，
2: 销售老鼠吗？
1: 出卖猫的劳动力啊。就是当自家的全村的都被抓完了之后，网上可以那个
2: 送到你家，你家老鼠多，
1: 就你们家老鼠有最近出现了，然后不好把它给消灭逮到，我们家猫可以借用一下，出动一次多少费用？
2: 对，
1: 谈谈，
2: 你要保证我家猫咪的这个健康安全啊。
1: 那就签个协议嘛，既然是合作嘛，对吧？让猫咪正儿八经的能够给家这个出份力，出一份叫日进斗金，
2: 带薪上班，是不是啊？
1: 太棒了！
2: 他不是带薪上班了，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乐趣，
1: 对家庭来说生财之道啊！充分利用猫咪的价值、
2: 妈呀，你看我俩给这个猫想的多好，多远？
1: 猫主人对。无奈你听不到我们的广播，你看，
2: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们来对于交通出行方面这一块啊，有一个提醒。关于最近啊，有一个司机，他的车的车牌呢是挂的临牌啊，当天呢在4月14号当天取得了临时号牌，自认为说，那我还没有悬挂正式的号牌，就不会抓拍，不会被抓拍，于是他就无视安全和法律规定，肆无忌惮闯红灯。5分钟之内连闯了3个红灯，而且期间多次险些撞上其他的车辆和行人。你是临牌不代表你就不会被拍哦，他 他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买了新车嘛，然后一开始给他挂了一个临牌。
1: 是交警对杜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依法对其三次闯红灯的违法行为

0: 啊，严惩不贷，600元罚款，一分不得少，驾驶证记18分，并依法扣除。
1: 你忘吧，
0: 你暂时也不能开车了啊，重新这个回炉重造一下，重新学习一下。
1: 18分哦，不是12分，你12分的话，你都一分都没了，更何况18分呢？你都负的了，
0: 这都这个时代了，你还是要学习啊。
1: 啊，
0: 最多少年前吧，就是我大概我看啊，十几年前，
1: 嗯，
0: 那会儿我们身边是有人这么说，就是临牌的话，
1: 说没事儿，
0: 有一个脱敏期
1: 啊，
0: 就是在这个期间呢，你是可以稍微的，就是放纵一下，不会别人对你，比如说你违章啦，
1: 啊，之前有听
0: 不会记录到系统里面去，好像我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胆儿小。
1: 还是
0: 规规矩矩的，
1: 按照规则来，
0: 一切这样来。但是你不排除有一些胆儿大的，他听到了，他知道了，他可能就是按照那个荒唐的路线走嘛。
1: 嗯，红灯停，绿灯行啊，安全第一位。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半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稍后的11点到12点是由小凡为各位送出的《找工作帮你忙》。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0: 再会喽，
1: 拜拜。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

0: 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5月14号星期四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来看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度，预计15号滁州多云到阴天。从昨天早晨到今天早上的5点左右呢，我省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降水，其中江南局部出现了有中雨的天气，全省共有2个站降水量超过了25毫米。那么目前合肥、铜陵、芜湖、宣城等地上空有较强的回波，那区域雨势正在加强，同时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天我省会是以阵雨和雷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9度，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呢会稍显有些闷热。从全国范围来看，今明两天我国北方多地热力加码，炎热将会达到鼎盛的时段，像我国的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地也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而在江南、华南等地会出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预计本周五开始，冷空气将会大举南下，各地气温会纷纷迎来大跳水，呼和浩特将会从今天的33度下降到不足20度的温度。那冷空气南下的过程呢，还会将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碰上，所以我国的中东部都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信息。在节目的前半段，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近日滁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紧扣消费与就业需求，接连举办3场退役军人、新农人、军创产品展销会及专场招聘会系列活动，以跨区域联动、产销对接、岗位推介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将民俗流量转化为退役军人发展优势。本次新农人系列活动采用创新毗邻区联合举办模式，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协作，3场活动分别由全椒县、南桥区、琅琊区与南京市溧水区、浦口区等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协同举办，实现跨区域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活动聚焦退役军人、新农人创业发展核心需求，全力助力军创产品拓展销售渠道，让优质创业成果走进千家万户。依托三大民俗场景的高人气与强辐射，三场活动累计设置超过30个军创产品展销展位，汇集100余种特色产品，涵盖无公害有机大米、管巴牛肉、黄维亭城板鸭等农副产品，风干鸡、徽派香肠等特色美食，无尽子酒、本地茶叶等茶酒类产品，还有文创无人机、消防器材等多元品类，全面展示退役军人创业成果。各场次还创新营销形式，狼牙专场开设直播带货展位，打造线上线下联动销售模式，并推出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趣味环节，提升产品的曝光度。其中全椒专场单日观展人次超过10000人，南桥滁州狗市专场单日销售额突破了70000元。退役军人创业者不仅拓宽了销路，实现了增收，更增强了自主创业的信心与底气。同时，新农人系列活动坚持展销与招聘深度融合，同步开展精准岗位推介服务，在各活动现场专设退役军人招聘展位，依托求职招聘智能一体机，打造线上加线下招聘场景，为退役军人提供岗位推介、求职咨询等专属的服务。现场吸引了100余人咨询求职，30余人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还借机向市民普及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策，实现创业扶持与就业帮扶双向发力。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日前合肥请您来200000个岗位供您选技工院校专场对接会在合肥腾飞高级技工学校举办，覆盖合肥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现代食品、智能家电等重点产业链的118家企业，携5500余个岗位走进校园，与技工学子面对面交流。就读于合肥腾飞高级技工学校汽车维修专业的田宝旭自信满满地说，日系德系的车都会修，尽管明年才毕业，但他已经获得了汽车维修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说起职业规划，他坦言自己想从一线的汽修工做起。在招聘会现场，记者注意到像他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对于工作他们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相比起步薪资的高低，更在意能否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学生的热情与实力也赢得了企业的频频点赞。优信集团技术主管认为说，学生们求职观念的变化说明技能人才正从找份工作向成就事业转变，求职学生有底气、有规划，企业有岗位、有诚意，背后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精心服务。本次专场对接会现场设立了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一站式服务专区，为学子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资深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提供求职建议、职业规划梳理和简历修改，精准破解求职难点。那么这一次的专场对接会，高校整合企业岗位资源、院校育人资源与政府服务资源，成功实现企业用工、学生就业、院校育才三方共赢，充分展现了合肥技工教育育人实力与产教融合丰硕的成果。合肥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政校企协同合作，常态化开展技能人才对接活动，不断优化技能人才发展生态，拓宽技工学子成长成才的通道，让更多将才在合肥这片创新沃土上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真正实现专业对口、港式奇人，为合肥打造新质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

0: 一笑一颦一回眸。
1: 明律烈酒开创明律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律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律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的时间里呢，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一则信息，日前滁州市服务业企业家早餐会顺利举行，市委书记吴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领导姚凯、陈新志与15名服务业企业家人才代表共进早餐，共商发展。吴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锚定目标任务，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主动靠前做好为企服务、为财服务，分层分类推动全市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生活需求，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来自实验科技、万厨岛电子商务、蚂蚁科技、乐思福、米象网络等15位企业家人才代表介绍各自发展现状、未来规划，并围绕行业发展、用工保障、人才引育等提出问题诉求和意见建议。吴静认真倾听，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针对大家提出的加大政策支持、保障用工需求、强化双招双引、降低物流成本等诉求建议现场予以回应，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认真梳理、深入研究，以高效闭环机制抓好落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吴静强调，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对稳增长、扩需求、惠民生具有着重要作用。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立足滁州实际，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以人才链赋能产业链，加快推进滁州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主动服务，常态化入企房企，精准掌握企业所思所盼，以创新思路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推动政企双向赋能，使企业拥有更快发展速度，拥抱更好发展前景，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和活力。要持续创优营商环境，为服务业发展

展营造良好氛围，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胡春华强调，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滁州有基础有条件，要准确把握服务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坚持放活和管好相统一，用好用足用活各类政策措施，一起一策破解个性化难题，精准施策解决共性问题，全力推动全市服务业发展再上新的台阶。天长聚焦就业社保核心需求，打造便民服务的新样本。近日在天长市的夜市招聘会上，返乡务工人员刘新华拿着刚刚签下的入职意向书，对身旁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连连道谢。同一时间，万寿镇忠孝村的村民蔡大爷家灯火通明，镇社会事务所工作人员正在用手机帮他完成养老保险认证。白天忙生产，晚上享服务，这样的便民场景正在天长市随处可见。为了破解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难题，天长市聚焦就业服务与社会保障核心需求，创新推出延时服务机制，让公共服务精准适配群众生活节奏。该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率先调整服务时间，将每日服务延长至晚上的9点，不仅保留常规业务办理，还新增劳动就业、社保政策法规晚间讲解专场，让办事群众听得懂、办得会。数据显示，延时服务推出之后，市级服务窗口接待人数较以往增长了30%，业务办结率提升至98%。镇街基层则因地制宜推出夜间上门服务，破解农村群众办事难题。同时，针对农民白天忙于农业生产的实际，万寿镇组织镇村干部组成了夜间服务队，每周深入村组，在村民家中召开户长会，现场讲解社保、医保政策，手把手帮群众办理各类事项。截至目前，该镇已经开展夜间上门服务150余场次，累计为村民办理事项1700余件，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就业服务也全面延伸至8小时之外，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等群体的灵活需求，天长市将招聘会搬进夜市，延伸至节假日。今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夜市招聘会9场，20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3180余个，达成就业意向620余人次。该市还搭建线上加线下联动平台，节假日专场招聘与夜间常态化服务互补，让求职者与用工企业精准对接。如今天长市的延时服务机制已经形成了群众点单、部门接单、动态调单的这样的闭环模式，根据群众反馈持续优化服务时间和内容，从市级窗口的夜间延时到乡村田间的上门服务，从常规业务办理到就业精准对接，一系列的创新举措让公共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办事难题，更让就业有门，保障无忧。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为了做好滁州学院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工作，根据相关的文件和学校有关规定，现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那本次招聘呢，是校人事部门负责发布招聘公告，组织体检考察，确定拟聘人员以及公示办理聘用手续、签订聘用合同等工作。招聘单位负责报名与资格审查、组织考试与考察等工作。来看招聘部门，财务处招聘管理岗位，要求专业审计会计，招聘一人，联系人吴老师，0550-3218-232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招聘管理岗位一人。那要求专业呢，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电子信息、电子科学与技术，还有软件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信息资源管理。联系人郝老师，号码是0550-3510551 0550-3510551。图书馆招聘管理岗位一人，要求专业信息资源管理、图书馆学、情报学方向，或者是图书情报。联系人杨老师，号码零五零

3510018。年龄要求35周岁及以下，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先要采取网上报名注册登录，在管理教辅岗栏目选择相应的岗位，按照提示要求填写信息，报名信息以及材料一经提交无法变更，所有应聘者仅能报考一个岗位，时间5月18号0点开始到5月22号23点59分截止，逾期不再补报。需要提供个人简历、身份证正反面、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考生的诚信承诺书，随后是资格审查。那么学校各招聘单位会按照招聘条件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按照招聘条件确定参加现场资格验证和笔试人员的名单，并且通知相关人员，如果没有接到通知，学校不再逐一的回复，那就显示资格审查没有通过，会有一个现场资格复审的过程。那现场资格复审通过之后呢，是考试考察。笔试呢，主要是考核应聘人员的专业水平、管理有关素质以及运用能力，满分是100分。那还有综合能力测试，采用面试的方式，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综合素质、专业知识、业务能力、管理能力、实际操作技能以及潜能等，满分是100分。还有各招聘单位会组织进入综合能力测试的应聘人员呢，进行心理健康测评，测评结果作为考察录用的重要参考依据。那应聘者最终成绩按照笔试成绩的30%、综合能力测试成绩的70%来核成确定。随后呢，就是体检与考察，然后是公示与报到。那会在人事处的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那通过的同学呢，需要在报到之日的3周之内持相关的资料到校办理报到入职手续，与学校签订相关的协议，办理聘用手续。那么本次招聘的相关内容由滁州学院人事处负责解释，联系电话 050-3510-868 050-3510-868。

0: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

0: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

一些需求，大家也可以想要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去咨询一下。那招募对象呢，是本省范围之内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龄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尚在劳动合同期内的基层特定岗位人员，服务年限不少于两年且考核合格，服务期满三年内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还有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视同普通高校专科本科学历毕业生，还有2024、2025和2026年退出现役且服役期间表现良好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其中呢，2026年退役的需要在7月31号之前办理完成这个退役的手续。招募的条件，本省范围内高校毕业生包括三类啊：本省生源或本省户籍，在我省普通高校学习毕业的外省生源，以及直系亲属配偶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高校毕业生。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以上学历，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需要有相应的学位证书，还有我省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预备技师证书的，可以报考专业不限的岗位。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具有学位证和学历证书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也可以报考，年龄30周岁以下。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年限要求截止到7月31号。退役大学生士兵需为我省兵役机关征集入伍人员，或在外省入伍的安徽籍人员，或直系亲属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退役人员。报考支教岗位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具备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已具备教师资格认定条件且参加2026年春季教师资格认定，在7月底之前可以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也可以报考这个支教的岗位。报名时间呢，5月25号早上9点到6月1号17点，网站是安徽省人事考试网。为了方便报考人员了解各岗位的报名情况，报名期间每天中午12点和18点在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报名情况浏览页面会定时公布各个岗位的报名数据，所以呢，建议报考人员合理安排报名时间，根据本人的专业意愿和职业规划等尽早报名。开考比例不低于2:1，那像农技、水利、织衣类岗位不设开考比例。资格初审时间5月25号9点到6月2号17点，考生报名之后6月2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可以去查询资格审查的结果。随后呢，大家可以登录网站进行这个缴费啊。6月3号17点之前，如果你通过了资格初审，6月3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缴纳90元的考试费用，逾期未交费者也会被视为自动放弃。那像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是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费用的政策，报名之后先行网上确认和缴费，6月10号和12号之间按要求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退费入口，报送所需要的证明材料，经与国家相关平台数据比对审核无误之后，会减免笔试的费用。笔试的时间6月27号，内容职业能力测试、综合知识，随后是资格复审和确认，然后就是体检考察和递补，最后确定人选。那2026年招募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根据通知会在8月底线上预报到，9月初到服务单位报到，并且参加岗前培训。给大家提供一个滁州市的咨询电话，0550-304-7981 0550-304-7981。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

0: 瘦相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1: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1: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嘉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不冷不热，然后也不晒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今天其实有点点，就让我们措手不及，有点雾蒙蒙的感觉哦。
1: 是哈，灰灰蒙蒙的。
0: 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啊，今天就有种要下雨的即时感。
1: 是，
0: 那会不会下呢？我们来关注到具体的天气变化。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未来三天我省多雷阵雨天气，其中14号江南南部局部中雨，17号起我省呢是多降水过程，其中18号沿淮淮河以北和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20号江南部分地区呢是中雨的天气。那么气温方面，14到17号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1到33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27到31度。那么此外呢，14到16号全省的偏北风啊增大至3到4级，阵风呢是6级左右。18到20号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我省气温呢会有所下降，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是不超过30度的。
0: 具体来看到今天雾20到30度，明天阴天19到28度，后天晴天19到29度，但本周日阴天21到30度，就是整体来说温度变化并不是很大。
1: 嗯，
0: 就感觉好像

0: 今天有可能有点要下雨，又有点不要下雨的感觉。
1: 是啊，那具体
0: 会不会下呢？
1: 咱
0: 应该不会下喽。
1: 咱不能说期待啊，
0: 期待下雨，
1: 那倒不至于。嗯、就是
0: 就周末的时候下雨，咱就无所谓了哈。
1: 对，因为不用接娃嘛，
0: 要下就下，不下也无所谓。
1: 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最近这几天应该是没有雨的啊。
0: 是。
1: 然后可能周日开始起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啊。
0: 下周，整体来说应该是在下周。
1: 嗯。
0: 目前来看是在下周，但是下周具体如何呢？可能到时候也会有一些的变化。
1: 是哈。
0: 嗯。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谁的呢？
1: 王杰带来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儿。
1: 是，每天都有一个话题啊。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旅行跟旅行有关的事儿吧。
0: 嗯，
1: 你下一个旅行的目的地是哪一座城市？
0: 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没有这些打算，对不对？
1: 就是我下次去一定要去那个地方。
0: 哦，
1: 你想一想。
0: 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会是哪座城市呢？
0: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奔着吃去的。
0: 哦，
1: 比如说
0: 小龙虾，
1: 哪个城市的小龙虾好吃，
0: 对，
1: 对吧？就往哪儿去。
0: 是哈。
1: 而且就是如果说再往后一些时间的话，可能大家的心思就放在玩水方面了。
0: 是哈，七八月份左右，
1: 就稍微热点啊。
0: 六七月份，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想着，哎，我要去这个海边，
1: 对啊，
0: 或者呢是水上乐园、水上世界去逛一逛、玩一玩啊。
1: 是，继续跟我们留言互动，同时呢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点播歌曲送祝福，都是可以的哈。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1: 来自蔡依林周杰伦
0: 带来的骑士精神。

0: 这也是一首经典老歌了，好像也很久没听了，感觉
1: 是啊，再听的话仍然会感慨，我的天哪，我们那会儿是听的歌真的是太友好了哈，
0: 没错，
1: 好好听啊，
0: 是的是的，继续分享歌曲，同时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搜索
1: 平陈九五零，
0: 继续送给大家歌曲，来自于鹿晗
1: 所带来的我们的明天。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广州机会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6: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5: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高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相约1998。
6: 好的，哇，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啊。
5: 是的，很久没听了哈。
6: 是

0: 哈，继续的来看到竹马青梅啊，他说我想去新疆那边，但是只是想一想啦，因为有一点远。
1: 这是
0: 一点远吗？
1: 对，不，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间。
0: 对，这是
1: 确实好去，但是你时间得充裕。
0: 对，需要去给自己准备好这个一段时间哈。
1: 是，
0: 这样的话才能够，因为你想一想啊，就比较远嘛。你去了之后肯定是希望能够深度游，但是新疆特别的大，深度游的话可能就是十来天，
1: 更消耗时间。对对
0: 对
1: 对，反正时间得充裕，非常充裕。继续来看到小福说想要点播一首《光年之外》。
0: 好的，
1: 飞翔的我说想要点播一首《一生有你》，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喽。
0: 来自于谭晶所带来的《人来人往》。

0: 歌曲来自谭晶的人来人往，继续来看到向往的生活时候想要点播一首烟火里的尘埃。
1: 好的，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清风啊，他说想要去一趟成都。
0: 哦，成都其实还蛮方便的吧。
1: 对，
0: 但是也需要个五六天的时间，
1: 深度去游玩一下哈。
0: 对，因为来回两天嘛，
1: 是然后再留一个三四天左右的时间。
0: 是，三四天玩不完，但是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个
1: 氛围
0: 啊，然后吃啊，
1: 火锅啊
0: 这些。对，其实成都是一个非常时尚的城市。
1: 是啊，
0: 小九说想要点播一首同手同脚，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0: 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所带来的《
1: 光年之外》。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黄霄云
0: 带来的《烟火里的尘埃》。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阿绵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刘德华的练习。
7: 好的，再来关注到王美丽啊，她说想要去玩的地方真的太多了，每次都在不断的计划然后不断的变更中。
6: 是的，这个确实是具体下一次旅行该去哪里也只能等下一次才能知道。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温岚
7: 所带来的同手同脚。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温岚的《同手同脚》。
1: 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呢。
0: 是的，继续来看到小傻说想要点播一首智商礼盒的《棉花糖》。
1: 看到三千，他说：“哎呦喂，我上一次呢都已经想好了，要去云南的那边，但是呢后面快到时间的时候，因为临时有事又取消了，好郁闷啊！
0: 下次再去呗，下次有时间再去啊、哦。
1: 是哈，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冠普
1: 带来的《太多》。”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 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
5: 款
4: 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九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小卢说想要点播一首《无名的人》，
1: 看到七喜啊，他说我上一次计划了很多天的中卫旅行，不过呢由于我计划的特别的充分，然后临行前呢没去成，给我气死了。但是我觉得你准备的既然这么充分了的话，等再来一个时间，对不对？
0: 下次再准备就有经验了，是吧？
1: 对啊。
0: 好的，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继续来分享来自张韶涵
1: 带来的《无名的人》。

0: 歌曲来自张韶涵《无名的人》，非常好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 SHE 所带来的《1001个愿望》。

0: 好听的歌曲，继续来看到苍苍说想要点播一首专属天使。
1: 好的，再来关注大阿玉啊，他说计划着想要去西藏逛一逛。那挺不错的啊，
0: 是，
1: 就是和新疆一样需要这个一段时间了啊，就给自己留一个非常长的假期。
0: 是，反正比较远的话假期可能就需要时间长一点。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刘德华
1: 所带来的练习。

0: 歌曲来自刘德华的练习，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陈楚生所带来的远行的人。

0: 而且来自陈楚生远行的人，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定

0: 好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5: 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4: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5: 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志愿服务标识是用于识别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场所以及志愿服务活动的专用标识。
4: 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过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5: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的诞生。
4: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起陆续发售。
5: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1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3号20时到14号20时，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和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
5: 13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R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
4: 接着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
5: 截止到13号上午11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33人，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经有4人转为轻症。
4: 近日，广西百色一名女子在右江区东河桥附近的右江河段跳河轻生，危急时刻，民警赵忠仁、辅警杨涛果断跃入河中，将该女子营救上岸。
5: 13到15号，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
4: 河北2026年5月14日至7月31日，继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东湾收费站临时关闭。
5: 宁夏计划补贴5000名应届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补贴申领时限为2026年7月1号到12月31号。
4: 近日，五一档电影给。

0: 妈的情书被越来越多的观众含泪推荐。人民锐评发文，观众洒下的泪水说到底是对情谊本身的认同。中国电影不缺好故事，也不缺新生的创作力量，只要真心足够滚烫，观众不会拒绝好的作品。只要光影所投射的是人类的至真至诚和永恒向往，好故事不会缺少叫好与掌声。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欢迎继续关注。财经方面，我们来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
0: 今年一到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
0: 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
3: 近期全球能源市场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剧烈震荡。英国方面11号综合多位市场分析师的消息显示，欧洲三大能源公司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和道达尔能源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而引发的能源市场动荡当中获得巨额的额外收益，大约在33亿美元到47.5亿美元之间。
0: 接着来关注到文体方面消息，在2026年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当中，中国队以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 男足世界杯世少赛的参赛资格。
3: 根据上海京剧院消息，上海京剧院的老旦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孙花满因为生病于5月10号逝世，享年86岁。这位深受观众爱戴、同行敬重的京剧艺术家走完了耕耘梨园、奉献国粹的一生，永远告别了毕生热爱和坚守的京剧舞台。
0: 健康生活方面，一起来关注。建议45岁及以上符合高风险条件且能够配合内镜检查的人群接受胃镜检查。高风险因素主要包括住在胃癌高发地区、父母、子女、亲兄弟姐妹当中有胃癌病史、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史、有吸烟、重度饮酒、爱吃高盐和腌制食品等习惯、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胃病。建议以上高风险人权呢，每5年进行一次胃镜的检查。如果胃镜检查查出了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等癌前病变，检查的频率那应该缩短至每3年，甚至每年一次。
3: 来关注一则科普小知识：近年来，每逢月全时出现血月，或者是年度最大满月，被称作超级月亮，网络上总会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恐慌言论。实际上，月球不仅不是灾难的源头，反而是地球能够孕育出复杂生命的关键前提，是我们这颗星球的守护者。血月、超级月亮，它们只是再正常不过、有规律可循、完全无害的天文现象，和地震、灾祸、战乱没有任何关联。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停城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

0: 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记者5月13日晚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伟、陆朝阳、张强、刘乃讷等学者联合外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在被应用于高校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时，其计算速度相比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成果以论文形式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2: 5月13号，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这次活动从5月正式启动，将持续开展到12月。活动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住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场景，精选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
1: 5月13日，黄山风景区中国旅游日特惠政策发布，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活动时间为2026年的5月18日到2026年5月20日，连享3天半价。
2: 近日根据省水利厅的消息，安徽省长江干流区域水行政执法协作机制试行，安徽省淮河干流区域水行政执法协作机制试行印发实施，这标志着我省两大主要河流长江、淮河干流区域正式构建系统化、制度化的水行政执法协作新格局。
1: 5月12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未来大科学城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泸州塔吊装至第12阶，达到105米。
2: 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将于5月到9月在合肥举行。
1: 5月13日，2026江淮启智巨升无人系统大赛在合肥火爆开赛，作为国内首个覆盖陆水空全域的巨升无人系统专业赛事，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物质院等全国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踊跃参与。
2: 继续来关注安徽本省方面，近日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南主墩塔座浇筑完成，大桥正式转入主塔塔柱的施工阶段。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主航道桥的设计为主跨1410米的悬索桥，是安徽省最大的跨境桥梁，被誉为皖江第一跨。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的建设对于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建成通车后将极大优化区域过江通道布局，助力芜湖市跨江融入发展和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
1: 近日，安徽亳州市区绿化人员为杨树打针绝育来治理飞絮。据工作人员介绍，预计明年飞絮将减少70%到80%。工作人员也提醒，看到插在树上这种小药瓶不要拔，否则会对杨棉的抑制效果大打折扣。
2: 5月12号，根据合肥机场的消息，5月到6月中旬，合肥机场多家航司推出特惠机票，覆盖东北、华南、西南、西北、华东等全国众多热门的目的地，单程票价低至200元起。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2026年苏超激战正酣，近日南京、宿迁、扬州、无锡等地球队陆续举办训练开放日及球员

0: 庆校园活动。南京队公开训练在江心洲开启，吸引了众多球迷市民到场。宿迁队呢，在奥体中心举行训练开放日，点球挑战、少儿颠球等趣味项目吸引了众多小球迷的参与。扬州队开放日活动，李新宇、徐军、胡志峰、吴磊等主力球员悉数到场。苏超无锡队队长谢志伟、队员丁文涛走进江阴南闸中心小学，与小球员们互动交流。
1: 无锡的惠山古镇天下第二泉的锦鲤小团月最近因为肥胖火爆出圈。小团月2014年入住天下第二泉，因为嘴馋贪吃，把自己吃成了胖锦鲤。据介绍，尽管体型肥胖，但是小团月的身体一直很健康。
0: 据网友反映，浙江、杭州、上海等多地的多个小区都有大量的无偿就医回收箱，有的回收公司称将衣物进行了捐赠，但记者调查发现，收集来的旧衣服大多都被卖掉了，有的还成为直播间里的所谓孤品。记者了解到，早在2019年4月，民政部就发布官方提示，以公益慈善名义开展旧衣物捐赠回收属于公开募捐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只有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正规慈善组织才能够开展公益募捐行为，普通的企业个人一律无资格开展此类活动。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以慈善环保等名义投放无偿就医回收箱，实际根本不做慈善捐赠，变相骗取居民就医的现象不在少数，而这一现象也亟待整顿规范。
1: 前不久，南京网约车司机于师傅接到了一名女乘客，对方在途中多次要求改变路线，送她到银行取钱，还要买纸盒。于师傅猜测她可能是遭遇到诈骗，多次劝阻后，对方仍然半信半疑。于师傅果断表示先报警，如果错了就道歉。经过民警核实，该乘客确实遭遇到刷单返利诈骗。目前，南京江宁公安已经成功为于师傅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0: 五一假期虽然已过去了好几天，但期间被落在了苏州地铁上的1430余件东西很多还没有回家。这些遗落的物品有雨伞、帽子、水杯、一卡通、社保卡、滑板、现金等。目前物品呢均已被分类整理，妥善保管，正眼巴巴地等着主人来接他们回家。苏州地铁已于近期完成失物招领系统全面升级，提供手机端、电脑端通用的3种查询途径。通过系统查到您的物品之后，可以直接前往保管站点领取。如有疑似物品无法确认，可以先拨打所在车站的电话进行核实。
1: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

0: 入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

0: 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有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您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Yes, OK。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来听歌当然可以调节心情，但是也容许心月要讲讲话了哦。跟你分享一下今天的天天有约。当然楚州今天天气温度没有30度，25度左右啊，我就没有放那个挡阳板，但明显的还是感觉有点热的。哎呦，先不是进入夏天之后怎么这么臭美的，在家找衣服，找呀找呀找呀找。明明已经有很多衣服了，却觉得根本就没有衣服穿。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女生的衣柜里永远少件衣服啊，这是真心话，少就少呗。反正我今天的一个感觉就是衣服少，或者是就是说你把它整理出来，整理整理再整理，去年不想穿的衣服再拿出来看看有哪些是因为发黄了，可以买一些去黄的东西来调理一下啊。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东南风3级，阵风7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真的想买衣服的心情已经到达了顶峰，因为最近买的衣服全部都退掉了。

这个天气你愿意，我今天晚上有好朋友说跳舞的时候给我带杯奶茶，我说我就没有客气，我就说上次我要请他喝，他说他减肥，最近他减肥成功了，要跟大家分享他的喜悦，我说你请喝奶茶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瘦了你也要喝，跳必须的，然后我说喝果茶吧，无糖的。哎，但是有时候你跳完舞之后，同学们就锻炼完之后嘛，大家会吃雪糕。夏日里的雪糕是隐藏的热量炸弹哦，我真的很少去。所以今年的话，到目前为止还很少去吃雪糕。之前我还是真的很喜欢吃雪糕，雪糕真的是热量炸弹哦，还添加很多白砂糖，对身体不好。啊，说到奶茶要跟大家讲一下啊，有时候奶茶你一下喝不完的话就放放放，尤其进入夏天以后，奶茶最好的饮用时间是2个小时，有人就是奶茶一放放一放半天，然后一点点一点点喝，这是不健康的啊。像我们说到了高敏感人群，其实高敏感人群的话呢也不是什么坏事，我好像就是高敏感人群，好像啊，因为网上测的太多了，谁知道谁是谁，对不对？就高敏感人群啊的一生的主线任务就很敏感，经常焦虑，情绪总是很难控制，患得患失，缺乏安全感。如果这些你很有有很强的代入感的话，那你真的可能是属于高敏感人群。从神经科学来看的话，一个人比较敏感，有时可能是因为他的神经系统更为敏锐，心理学家也认为高敏感人群往往具备以下几个特征：情感更细腻。高敏感人呢，他的情绪反应往往更明显，既因为他们感知细腻，也和内心独特的价值体系有关，能够预测风险，感知力超强，还有专注力更强，这是不是优点呢？他们对兴趣之内的事物可以全情的投入。宝子们，现在对事情全情的投入的话是很难做到的，心月就是跳舞的时候我都三心二意，然后全情投入一件事情废寝忘食，但对不感兴趣的事情则容易走神和放空，你是这样吗？高敏感人群当然有它的缺点，总是容易过情，陷入到一种，对吧？啊，咱就是不说好与坏，我就是这样，经常在抖音哭得稀里哗啦，笑得康康康的，但是也有它的优点的。

0: 谢谢。其实本来是那个什么，本来是不要换衣服的，因为以为这样比较 rock， 但是觉得流太多汗了，不换会感冒，还是换好了。因为我刚刚听到有人说帅。好，等一下我要说，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有先在诚品举办一个那个试听会嘛，其实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公司，因为他们就是很多人尽了很多心力想办法，然后希望大家来听这张的音乐。要大声一点。那个时候呢，我们在那个诚品就是有举办试听会，然后我记得施亚哥跟我讲说，就是有一个好像电台的，还是就一个电台的人，然后就问他说，哎，还不错哎，听了六首都没有听到拔蜡歌，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放说谎，然后施亚哥就跟他讲说，我们有拔蜡歌，但是我们包装过，所以你听不出来。那这个说谎这个歌呢，其实真的是唱很久，唱了很多次，就是因为通常都是比如说我们把这首歌搞定之后再来下一首，可是这首歌呢，它好像是还蛮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强迫买卖，它不是一种用户的自愿，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对。
1: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2: 健康不易，相识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啊，一名女子在聚餐之后吃了两大块榴莲，又喝了200毫升左右的酒，老天爷耶！随后仅面部，跟她一起吃饭的朋友正被吓到了，出现了大面积的荨麻疹，而且就医的时候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其实非常非常危险。新月有一次在家里聚会，我真的是很感谢我妈，这那一次毫无症状，家里请客吃饭。我还没有喝酒，我也不知道下午吃的什么，因为我是易过敏的体质啊。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吃的我难受了，因为我平常话比较多，然后我就对吃过了以后就到房里躺下，好像我问我妈，其实在招待客人，那次我已经回想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母女感应，她就是跑到房里来，其实平常她根本就不会问我的，跑到房里来觉得我不对劲啊，然后看我在睡觉，那个点我是不会睡的啊，家里我是人来欢的。然后就赶紧就觉得我不对劲，然后我跟他说好难受，呼吸不上来，你知道吗？就好吓人，家里聚餐弄得人不安啊，然后赶紧就近我们家那是铜矿医院，你知道吗？铜矿医院说这是紧急情况，我们救不了，赶紧去医院，把老两口吓狠了，来不及给任何人打电话救护车啥的，直接就是开车到那个医院，医生就急诊医生给出诊断就是过敏，就是那种呼吸急促困难，不知道吃到什么了，真的很危险啊！这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被诊为叫做双硫仑反应，我跟大家讲它真的是双硫仑反应的呼吸衰竭。我不知道那天具体，因为我们后来就觉得后怕，掉了一点水就掉了，我一直掉也掉不少水，然后回家也就好好了。为什么吃完榴莲后喝酒会如此危险呢？就是想跟大家讲，建议就是不要配任即使不能配酒的食物，你要去做一个应对。我那天没有喝酒，但吃到的确实是有导致于过敏的东西。专家说了，榴莲配酒危害似头孢配酒啊。什么是双硫化反应呢？它就是因为所以科学的道理，就像你头孢不能配酒一样的道理啊。还有为什么吃榴莲后喝酒会危险呢？也是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就是提醒道理。还有一些东西配酒也会引发不适，海鲜

0: 我们常常说你一旦好多人他吃海鲜的时候就会喝啤酒，对不对？如果你是痛风患者，高尿酸你真是不要命了，我跟你讲真的。还有烧烤，哇，我要说你吃烧烤如果不喝酒你会觉得难受，请你试试看，你吃的时候就醇香，喝点饮料你会很开心，不一定要喝酒。还有浓茶，哎，我跟你讲，你浓茶喝酒你就手抖吧哈，因为我有一次就是下午喝的很多的大剂量的咖啡，然后晚上朋友小聚时候喝了点酒，特难受，肾脏负担会受不了。功能性饮料也不要配酒，还有碳酸饮料也不要去配酒精。当然我们还是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对不对？本来吃饭是一件很开心的时候，你看朋友小聚，朋友买了那么多榴莲，你吃着吃着吃着喝白酒，然后所有的朋友都陪着你到一起医院，哎，吓人哦。还好及时的抢救过来，哎，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咯。今天热搜上有个话题叫写，我们除了一些时事的话题啊，这个所谓是中医方面的养生方面的一个热搜话题叫食材选的对，便秘不再愁。像松仁粥啊，能一养一润，缓解老人和小孩的肠燥津枯及便秘问题。西芹百合则是不爱吃药有便秘困扰的孩子日常保健的好选择。
1: 我们可以用这种慢慢润物细无声的方法，用这种润的方法去来让小孩老人通便，所以在这款粥就相当好，叫松仁粥。松子仁的作用，它主要是甘温的，它能够润肺通便养阴息风，所以在这儿就是很好的这么是一个主材了。在松子仁历代本草对它的记载都是相当有效的，你看松仁润肺止咳，滑肠通便，开关足闭，蛰伏绒毛，所以它不仅有润的作用，而且还有养的作用。所以这个一养一润的话，就能够很多让这种小孩老人的这种肠燥津枯得到很好的缓解，而把便秘给缓解掉。
2: 西芹百合啊，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家常菜，它其实对于通便的效果其实是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西芹啊，芹菜这个东西它本身呢富含这个纤维，它可以帮助肠道蠕动，本身就有一定的通便的作用，而且性也偏凉，还可以清肝火。嗯，而这个百合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入心肺经的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清心润肺安神的这么一个药。那我们这个百合呀，为什么说入肺经却会对大便有好处呢？因为在中医讲呢，肺与大肠相表里，也就是说如果你肺中有热的话呢，它会下移大肠引起便秘，那么大肠有热的话呢，它也会上行，也会引起肺热。所以呢，我们其实清肺热是对于大肠就是帮助通便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因此比如说家里有小孩啊，或者是不爱吃药的，平时我们作为日常保健的话，经常吃一些西芹百合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很多的上了年纪的这些朋友都有腰膝酸软，有一部分呢是跟中医的肾相关的。我们讲腰为肾是腑，所以我们通过补肝肾的这个方法是能够很好的能够解决腰膝酸软的问题的。所以我们南方张英老师他有一位杜仲，你们用过杜仲就知道，当你把杜仲这个树皮给它掰开以后，你会看见它是打蛋骨头连着筋，它很多这种筋丝连在一块的，它能够补肝肾强筋骨的。其次呢，我们用了这个猪腰子，猪腰子就是我们的猪肾的，猪肾它就是叫血肉有情之品，它可以补肾益筋的。而且这个猪腰子呢，在我们古代呢有一个叫猪肾杞梨汤，是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清热利湿强壮腰肾的这么一个方子。所以在这一块我们看到用杜仲跟猪腰在一块放在一块去做这种食疗的汤，它能够补肝肾强筋骨。很多人他都是那种酸啊痛啊经脉不通啊，它能够活血通络的作用，是很好的。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 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5: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Yes, OK。继续回来，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是的，养生一定要放在生活的第一位，养好自己，爱人如爱己，把自己养好了，各个方面你会觉得，哇，咱就不说，就说真的，就把自己什么都，把自己养好的女生，一定都是会非常的惬意，面色、容颜上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体验的咯。跟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居家实用的一些小妙招。
1: 这就是从饮食上面，我们一定要控制我们这个钠盐的摄入，以及高糖的摄入，还有高油啊、高胆固醇的一个摄入。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一个高嘌呤的饮食，我们这个酒类啊，还有我们这个一些动物的荤汤里边也是有含有高嘌呤的，这些的话都对我们这个肾脏的健康带来危害。另外一个是从我们作息上面建议大家这个

0: 尽量不要去熬夜，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充足的一个饮水，主动饮水，就是说不要渴了再去喝水，我们要定时的去喝水，保证我们这个水的一个充足的一个摄入。另外一个是我们对我们高危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慢性病啊、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以及我们有肾病加速史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定期的去医院检查，查一下我们的尿的情况，查一下肾功能的情况，这些情况都可以给我们一个提示。
1: 5月12日锁定 CCTV 一综合频道，8:30档首播，17:30档重播，精彩内容等你来看。
2: 叩齿是我们中医传承了上千年的养生方法，方法很简单，闭上嘴巴，先叩这个上下的臼齿，就是大牙吧，这就我们常说大牙，有节奏的叩击36次。力度根据自己的牙齿状况、健康状态量力而行，让耳朵能听到叩齿的声音就行。然后同样方法叩击门牙，刚才说的是臼齿是后边了，前面的门牙也同样是36次。每天做2到4遍即可。这个动作能催生唾液，滋养肾精，肾精充足了，脑髓就充满了。还能增加脑血流量，缓解疲劳，保护大脑。
3: 比如长口疮的人还可以使用淡竹叶水漱口，使用浓度比泡茶稍浓，待水温凉后含在口中漱口，尽量让药液在溃疡处多停留一会儿。另外还可以按揉太冲与肋关等穴位，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骨头交汇的凹陷处，用指腹从骨头缝隙往脚趾方向推按，能疏肝理气，清泻肝火，改善上火易怒、烦躁不安等症状。肋关穴在手腕横纹往上，大约3指宽，两根筋的中间，用拇指掐按或按揉，可宁心安神、宽胸理气，缓解心烦躁热、失眠多梦等症状。
4: 因为冬瓜呢，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它本身的热量比较低，而且它的脂肪含量基本上没有，所以呢，我们老百姓呢也喜欢用冬瓜，比如做一些冬瓜汤啊、冬瓜排骨汤啊、冬瓜各种配合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食材制作汤品，可以适当的补充水分。再一个呢，它本身呢就有这种清热利尿的作用，我们清除身体里边多余的这种热的成分。第二呢，就是冬瓜有这个补水消暑的作用。我们都知道这个冬瓜的含水量比较大，那我们在熬汤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加了少许的水，我们就可以熬出一碗很好喝的这个冬瓜汤。第三呢，就是这个冬瓜还有这种清热利尿的作用，因为冬瓜它性偏凉，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所以呢，这个冬瓜呢能促进吃了冬瓜之后能促进尿液的这种排出。
5: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你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你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Yes, OK。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依然给你带来的是天天有约，我是青叶。聊健康说健康，健康肯定是恒古不变的话题了，对不对？跟大家分享的也是生活中都是希望你能够关注自己的身体。最近我看到这个帖子哦，就是说北京大爷四年换六套房，不可思议的过敏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三四年的时间换了六套房子了，打车之前我得先看看这车跑了多少单了，一万以内的单子我就给清除掉，因为它是新车呀。我跟你讲，北京也没几例。
2: 老先生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1: 五年之内装修的房子我进去都过敏，时间长了我就是眼睛睁不开，鼻子酸，嘴发麻，有时候脑瓜子胀。
2: 那您自己家也只能待几个钟头？
1: 对，然后来讲就出去遛弯去，换气儿去。前段时间呢，因为那马桶坏了，抹了抹玻璃胶，那个味儿没清除掉，在屋待不了了，就得换房子。三四年的时间，现在换了六套房子了。不单单是房屋装修我进不去，还有新汽车。打车之前我得先看看这车跑了多少单了，一万以内的单子我就给清除掉，因为它是新车呀。有四五次我都是一上车没经验，坐了两分钟，哎呀，就过敏就上来了。最后诊断的是这个化妆品系列过敏，化学系列过敏。嗯，
2: 主任，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情况的过敏？以前确实没听过。
1: 没听说吧？
2: 听说过。嗯，
1: 我跟你讲，北京也没几例。
3: 其实这个病人发病率也不少，但是要比花粉、螨虫、霉菌肯定是要少。别人不过敏，董老先生他为什么那个发生过敏反应呢？主要和他这个体质有关系，免疫系统紊乱了，不是免疫系统呢那个下降了，免疫反应这个增强了，所以呢他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过敏总 IgE 抗体检测正常人呢是在100以下，有成人，儿童是60以下，他达到了1500多，
1: 1536。
3: 过敏性疾病治疗的原则呢就是明确过敏，现在过敏明确了，你说能够避免吗？完全避免也很难，那怎么办呢？现在呢我们给他用上了那个生物制剂了，他应该得到缓解，不是说就不再发病了，我们不可能长期去打这个生物制剂，我们还要通过免疫调节综合来治疗，这样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2: 那像老先生这么严重的情况，预计大概多长时间能起效？
3: 今天就应该能够减轻。
2: 时间长对人的心理是不是有什么影响？
1: 我不点名了，人家说看不了我的病，我是坚决要看，我说我就不信没有办法，最后说你上那个神经科去看看去，是吧？心理医生去。
3: 这样，您呢？下周一你来，我给您再用点调节免疫的药啊。

0: 过敏呢还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为什么愿意配合媒体做科普呢？就因为我在内蒙期间开展过敏性疾病五一体精准防控体系的过程当中，我曾经就发生了过敏性休克。如果我不是过敏医生的话，那我也是面临着的就是生命的危险。我得了这病以后，在送医院的路上，我就告诉医院赶紧给我准备好千分之一的肾上腺素0.5毫升，地塞米松10毫克，给我打上生理盐水，给我输上，给我吸上氧。我说完了，我就没反应了。结果到了医院，我还是有点意识，我看着他们把药都配好了，当时我就张在地下，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最后呢，他们都要给我做气管切开，我这个全身典型的休克症状出现了。就是我经历这一次休克以后，我觉得这个变态反应啊，这个事业要有一部分人去推动它，让老百姓走出治疗的误区。
2: 过敏算不算富贵病？
0: 过敏可以说是富贵病，吃穿住行，这是每一个人必备的。过去呢，我们是生活饮食非常的单调，可是现在呢，一日三餐就涉及到百种过敏，吃的太复杂了，太多样化了。在我们的小时候，那都是棉布的衣服，可是现在呢，化纤物质啊混合的这个是比较多了，消毒剂、防腐剂、洗涤用品，加重了过敏反应的发生。而且这住很重要，现在就是过度的装修，房子的通气性就差了，甲醛超标。过去呢，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上班，现在都坐上那个什么汽车了，汽车本身有可能就存在着化学这个原料的问题。所以说呢，整个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一个那个状态。
3: 过敏在这个节气真是头等大事啊，在这个春夏交替，其实我们已经完全进入到夏季了，但是说句实话，但是这个春天的这种感觉还是在的啊。啊，今天我不还是说嘛，总想买衣服，总要买衣服可能是一种情绪补偿吧。为什么衣服只喜欢穿一年呢？买东西会让人心情变好，当人们在购物时脑袋中会释放的多巴胺增多，让人处于愉悦状态。美国旧金山金门大学的营销学和心理学研究发现，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过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情景，同时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这会产生对未来的美好期许，让人不禁高兴起来。当然也要注意到过度购物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说财务压力、消费成瘾。因此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时，也需要保持理性和节制哦。是，这是也是一万次的提醒自己少消费少花钱咯。
4: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添。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师傅，你们身后有五家三十家。
7: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啊？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洁。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之前，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未来三天我省多雷阵雨天气，其中14号江南南部局部呢是中雨，17号起我省多降水过程，其中18号沿淮淮河以北和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20号呢江南部分地区呢是中雨的天气。
1: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14到17号沿淮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呢在31到33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在27到31度。此外16号到14号全省偏东风增大3到4级，阵风6级左右。18到2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我省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不超过30度。
0: 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0度。
1: 那明天呢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28度，最低温度在20度。
0: 那么再关注到本周六，本周六的话呢是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
1: 那来看一看周日啊，周日呢是个阴天，最高温度在29度，最低温度在21度。那其实这两天下来，这两天天气都还是不错的啊，那温度比较适宜。
0: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下周一开始啊，我们可能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哦。
1: 是的，那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看天气预报。那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超市。
0: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好，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那
0: 最近不知道小伙伴们在出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怪事，是什么呢？在晴朗的天气里啊，路过南桥路或者一些小区树下的这个栾树旁时呢，头顶啊总感觉有细细的雨滴飘落啊。
1: 那你一开始可能以为是洒水车啊或者是空调水，可是伸手一摸黏黏糊糊的，再一看停在树下的像汽车呀还有电瓶车上也是覆盖了一层亮晶晶粘手的不明液体啊。
0: 是啊，那相信小伙伴们都会比较烦，对不对？
1: 那这到底是什么呢？
0: 那咱们呢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它这个幕后黑手啊，竟然是一种芝麻粒大小的昆虫，叫做蚜虫。蚜虫呢是半翅目蚜总科昆虫的统称。这种小吃货啊，那咱们最喜欢就会发现它最喜欢呢聚集在常见的这个道路两旁，比如说栾树的新发嫩叶的嫩茎上去吸食汁液啊。
1: 那吃饱喝足之后呢，它们呢就会排出一种含有含糖量极高的分泌物啊，叫做蜜露。当成千上万只蚜虫集体开放排出的蜜露呢就会像细雨一样从树上滴落下来，
0: 于是就有了咱们感受到的糖浆雨的现象啊。相信朋友们也会好奇，哎，为什么就是现在呢？
1: 那因为呢每年的4、5月份这个春夏之交啊，正是咱们滁州气温回升 就是航道树荫发新叶的时候。前段时间呢，滁州的气温呢是稳定在16到24度之间，这恰恰是蚜虫繁殖最快的黄金时期啊。尤其呢是像在4月下旬到5月时间，蚜虫也是进入一个高发期，那树上滴落的蜜露雨也最为集中。所以最近大家在滁城街头遇到的黏糊糊的，正是蚜虫种群的高峰期的表现。
0: 哎呦，好烦哦。虽然说呢，这个蜜露啊，它粘在咱们的车上啊、头发上啊、衣服上啊，让人觉得心里发毛。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蚜虫分泌的这个蜜露啊，对咱们没有什么伤害。主要成分呢就是糖和水。如果不小心沾到皮肤或者是衣服上，用清水或者是洗手液一洗呢就掉了。所以说呢，咱们不必过分的去担心。那注意于树下那些黏糊糊的地面，也会随着雨水冲刷自然消失。那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呢？
1: 那大家呢可能要稍微再忍耐一下。那随着之后滁州气温的进一步升高，夏季降雨增多，蚜虫呢会大量的死亡，那数量呢也会迅速的减少，这场黏糊糊的太阳雨也就自然结束了。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在蚜虫猖狂的这段时间，咱们滁州市民呢可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是出行呢绕一绕，外出时啊尽量避开蚜虫较多的航道树，可以选择绕行。
0: 那防护呢咱们要做一做，比如说散步啊或者是骑行的时候，注意保护好我们的眼鼻口，防止蚜虫或者是蜜露呢不小心飞入到我们的眼睛鼻子嘴巴里啊，引起不适。还有咱们穿衣服的时候要注意，尽量不要去穿黄色啊、浅绿色啊等亮色衣服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因为蚜虫啊对于亮色呢是有趋性的，容易呢找上门。还有咱们停车的时候一定要看准地，这两天呢最好不要把爱车或者是电瓶车长时间的停在栾树柳树下，不然第二天一早呢车上啊就会是一层天然糖浆啦。
1: 是的，那最后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画一个重点啊，这场太阳雨呢是蚜虫在作怪，不是树生病了，也不是空气污染对人体无害，过一阵子咱们呢就好了。
0: 好，那这是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最近滁州的这个糖。

0: 江雨啊。继续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呢，
1: 就是有一种常见的蔬菜咱们呢也要千万的提高警惕。
0: 是什么？
1: 西红柿。
0: 哎，其实不仅是西红柿啊，还有一些蔬菜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我们都需要去注意啊。来听听看。
2: 之前呢我科普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小朋友呢早晨呢吃了一盘土豆丝，去了幼儿园之后呢结果出现这种呕吐腹泻，最后出现昏迷，到医院之后经过抢救竟然无效死亡。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孩子吃的这盘土豆丝是发了芽的土豆。大家记住啊，发了芽的土豆里面含有一种毒素叫龙葵碱，是一种神经毒素，轻者呢恶心呕吐腹泻腹痛，严重者呢是会危及生命的。当然这个案例呢是一个很少见很少出现的案例，它可能有一些先天的条件，但是呢我们要回到这个话题上，什么样的西红柿我们要注意，就是未成熟的西红柿，也就是青西红柿。当然呢有一些品种是青的西红柿那个除外，我们指的是没有熟的西红柿。这里面呢它是含有这种龙葵碱毒素的，轻者同样是恶心呕吐腹痛，严重者呢同样是会危及生命的。所以大家记住啊，青的西红柿就是这种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要去吃，不要生吃，炒熟的吃也是不建议的。虽然这样案例出现比较少，但是呢给大家提个醒要注意一下。之前呢我还看到过这样一篇报道啊，一道家常菜让四岁的孩子住进医院的抢救室，那是一个发生在浙江的一个案例。这个奶奶呢抱着小孙子跑进了抢救室，这个时候呢孩子的面色惨白，呼吸困难，怎么叫哎呀也爱答不理。那经过医生的紧急处理之后呢发现孩子是什么呢，食物中毒。那什么中毒呢？葫芦，大家知道葫芦吧？那为什么呢？因为葫芦它在经过杂交变异之后会出现一种我们叫苦葫芦，味道发苦。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呢过多过量的去摄入，就有可能会导致中毒，因为它里面含有这种毒素，就是植物毒素碱糖苷毒素。那以前呢大家没有听说过啊，但是啊要小心，记得啊在吃葫芦之前把这葫芦皮削了之后呢我可以先舔一下啊，发不发苦。其实黄瓜也是一样，苦黄瓜苦葫芦不建议吃啊，因为它对我们的肝脏有一些损害，两者是会危及生命的。那还有啊，这两种豆浆也不要去喝，对身体有危害，严重者呢同样是危及生命。很多人觉得说喝豆浆，哎呀我们要注意什么呢？第一要注意没煮熟的豆浆，我们在家自己煮豆浆的时候啊，这个豆浆已经开了，但是呢这是一个假沸现象，它没有完全的沸腾，可能温度呢刚70度80度，那我们需要关小火再继续煮3到5分钟才能完全的把它煮沸。那没有煮沸的豆浆呢里面还有皂带，皂带呢对肝肾功能是一种有害的物质。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放置时间过长的豆浆，它呢里面细菌会大量的滋生，对我们身体是有一些危害的。所以说这样的豆浆大家要注意啊，建议别喝。那以上所说的呢其实给大家提个醒，这样的案例呢出现的很少，但是呢我觉得要提个醒，避免这些悲剧的出现。
0: 是啊，所以说呢我们知道了了解了，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啊，去安全，对不对？
3: 对，好，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3: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4: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5: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6: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7: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在今天我们首先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这个新鲜的花蛤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说这个花蛤或者是花甲没有开壳，你就会觉得它是不是活的，
1: 它是死的。
0: 对，不是活的话那就不管吃啊。
1: 那其实呢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误会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真的是误会吗？
3: 壳的那个花蛤才是活的，然后剩下那些呢闭着壳的你基本都扔掉了。在这儿先说结论啊，你是大错特错。死的花蛤啊，煮完了它也会开壳，不开壳的它未必是死的，除非你买到的就是表面有滑不溜秋那个粘液的，那就果断扔掉。因为开不开壳啊，靠的是它的闭壳肌，活着的时候挺有劲，你一煮它就没劲儿了，壳一松它自然就开了。但死的呢，它也会开壳。那为什么有一些花蛤它就不开壳呢？你不能等水彻底烧开以后再放花蛤，因为煮的时间短，有些呢比较痛快啊，直接开壳了；有些只开了一条缝，那是比较纠结的花蛤。哎呦，这外边挺热哈，那你说我是开呀还是不开呀？还有一些壳呢闭得紧紧的，那也不是死了，那只能说明呢这个花蛤呢它性格比较拧啊，就说不开就不开，你爱咋咋地。所以别等水全开了再放花蛤，知道不？
0: 好，所以说呢小伙伴们，咱也不用就是把它当做唯一的一个判断，就是开不开壳，对不对？
1: 对。
0: 那还是要稍微去注意一下的啊。
1: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这道美食呢，叫做萝卜蒸肉丸。
0: 如果有一些小伙伴非常喜欢吃萝卜，对不对？那咱就可以给自己安排上喽。
1: 这个用的呢是白萝卜，然后还有瘦肉、葱白、红薯粉、生抽、老抽、盐和鸡精。那做法呢就是把这个白萝卜去皮，给它切成片子，水开之后呢焯水两三分钟，捞出之后呢切成小丁并挤干水分。
0: 瘦肉丁你给它切成丁，然后呢给它剁一剁，加上葱

0: 白碎以及生抽少许的老抽呢，你给它抓匀，然后腌制个十分钟左右啊。
1: 之后呢，大碗中呢放入萝卜丁、肉末、红薯粉，加入适量的盐、生抽少许的鸡精。
0: 所有的食材呢，你给它均匀的搅拌，团成大小均匀的圆子。水开之后呢，你上锅蒸个20分钟左右。出锅呢，你给它撒一下葱花啊，淋上少许的生抽，泼油，泼热油就可以出锅了啊。
1: 嗯，那如果想尝试的话呢，可以在家尝试一下。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三鲜包子。那其实开始我看了这个馅料，我觉得它不仅可以做包子，它也可以包饺子。
0: 哎，我们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2: 把肉馅和韭菜放在一起，出锅就是一道人人都喜欢吃的三鲜馅大包子。猪前肩夹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要想这个肉馅鲜香十足，可不是那点虾仁的功劳。浸泡好的海米，盐、白胡椒粉稍微的重一点点啊，白糖10颗，酱油1勺半，一勺尖的蚝油，老抽，先让调料均匀的吃透肉馅，一颗鸡蛋快速的搅打，让肉上劲儿。做到什么叫上劲儿啊？翻盆不撒葱姜啊，提前拿清水浸泡30分钟，一斤肉最少往里边打到2两水。在天热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肉馅尽量的温度越低，它的吃水锁水效果越好。韭菜呢，咱们在拌到这个肉馅之前呢，稍微给它封点油，不要用香油，也不要用咱们的料油，花生油是最好的，减缓韭菜出水的速度时间。虾仁不用太多啊，鲜香味道呢大部分来自于海米和肉，再偷偷的放上1克左右的白脂粉，随时吃随时鲜香十足的三鲜馅，这就好了。肉包子呢，您就记住了一个黄金配比啊，按照下书1:1复刻，下书保证你不翻车啊，逐步的变成了小面絮，盆里边没有干面粉了，盖上盖子让它静置5分钟，经过了松弛以后呢，我们开始直接揉，推出去拉回来，你揉的越到位越光滑，口感越好，放到家里边暖和地方让它静置25分钟，自然醒发一下，醒发的这个面团呢整理成型，我们就可以直接出剂子包包子了。凉水上锅，上蒸汽以后咱们开始计时，大火蒸它12分钟，一定记住了，12分钟到，咱们关火焖它3分钟，香气挡都挡不住。这么好吃的三鲜馅的包子，一定要试试。
0: 是啊，小伙伴们，有机会的话，咱可以在家里试一试。你看，这都已经来到周四了，对不对？
1: 对，那周五、周六、周天的时候呢，完全在家可以感受一下、尝试一下啊。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和鱼有关，
0: 嗯，
1: 叫做口袋豆腐，
0: 就是名字起得好新颖哦，
1: 就感觉怎么会有鱼呢？
0: 对呀，那不就是豆腐吗？
1: 对呀，
0: 然后怎么跟口袋又扯上关系的嘞？
1: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
3: 王刚，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的非家常菜口袋豆腐。
4: 首先我们准备草鱼一条，朝着鱼头拍一刀将其拍晕，然后去除鱼鳞和内脏，清洗干净备用。草鱼清洗干净之后，从尾部下刀剔除两边的鱼骨头，取下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要给它削成薄片，对不对？
4: 同学们注意，
0: 那我们看继续啊，来听听看是有哪一些需要我们去注意到的。它的这个鱼类呢是都是可以制作的，所以说咱们可以买什么鲫鱼啊，
4: 都可以制作，
0: 都可以、
4: 其中以石斑鱼、鲈鱼、桂花鱼为最佳选择。然后在鱼肉中间切一刀，将鱼皮切下，再把鱼肉中间红色的瘦肉去除干净备用。这一步的目的是减少草鱼的腥味，嫌麻烦的同学可以交给摊主来处理。最后把处理干净的鱼肉切成薄片，再剁成肉泥备用。肉泥最好剁得越细越好，这样成菜口感更好。肉泥剁好之后，下一步开始处理豆腐。准备卤水豆腐1大块，用刀将其碾碎备用。豆腐碾碎之后，准备纱布1块放入盆中，然后再加入温水，再下入处理好的豆腐清洗1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豆腥味。清洗完成之后，再提起纱布将水滤出，水分过滤完成之后再用力揉搓。这一步的目的是通过纱布将豆腐挤出来，纱布挤出来的豆腐会非常的细腻。调味之前开始制作姜葱水，准备生姜1块拍碎备用，准备小葱几根晚成节备用，最后加入清水挤出葱姜水。下一步开始调糊，盆中加入食用盐1大勺，加入适量的泡打粉，加入葱姜水去腥，再加入剁好的鱼肉，加入1个鸡蛋清。

0: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五分钟，中途加入适量的红薯淀粉拌匀。加红薯淀粉是让豆腐在炸制之后变得更坚固有弹性，豆腐糊调制成略微粘手即可。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适量的午餐肉切成薄片备用，不喜欢午餐肉的同学也可以用宣威火腿代替。准备适量的笋子切成片备用，最后准备适量的大白菜切片备用。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宽油，油温烧至130度左右，将锅离火，然后用调羹依次下入调好的豆腐泥。
1: 然后呢我们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啊，它的这个油不要奔到自己。
0: 下锅之后转中小火将其炸至定型，中途捞出多余的小块，炸至定型之后捞出重新升温再复炸一遍，这一步的目的是使其更加的香酥。将整个豆腐丸子炸至金黄色之后捞出备用，丸子捞出之前首先在盆中加入少许的面碱，加入适量的开水，丸子捞出之后放入盆中浸泡10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把丸子泡软。下一步开始准备鱼汤，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将剁好的鱼骨头冷水下锅焯水，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鱼骨的血水，在水未开之前将其倒出。下一步开始熬鱼汤，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底油，油温5000热之后下入鱼骨头，然后转中小火将鱼骨头炒香炒碎，中途加入剩下的姜葱一起翻炒，将鱼骨头炒香炒碎之后加入事先准备好的开水，然后开大火把鱼汤煮5分钟，煮至浓白。同学们切记必须。
1: 是的，那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大家呢可能我觉得需要掌握的一个技巧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鱼肉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鱼骨它放到汤里面到底要怎么炖呢。
0: 清汤且有腥味，
1: 那把这个鱼骨汤炖好之后呢，咱呢直接把刚刚做的这个鱼肉
2: 刚做的像圆子一样的这个口袋豆腐哈，你给它放到一起去炖一炖，对不对？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啊，这个口袋豆腐呢就做成功了。说实在的，就是看起来不是特别简单哈，然后做起来的话我觉得也是需要一些功夫的。
1: 是的，
2: 所以说呢咱们想做一个快手菜的话还是放弃它吧，这个适合什么呢，周末咱们在家里啊没事做的时候可以研究研究哦。
1: 对，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3: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4: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5: 师傅，你们都要有你的麦克风。
6: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比较适合女生然后呢散心的一些地方啊。
1: 嗯，那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云南的大理啊。五六月份的大理呢，风里都是飘着薄荷味的凉，一个人走在洱海边，看一看从苍山慢慢滚下来那又慢慢散开去的云，这里的阳光呢很暖和，但是呢不烫人，适合穿条白裙子骑着小电驴环海，累呢就找一家咖啡店里发呆，那些烦人的事情呢也被风吹散了。
0: 是啊，那么到了这里，我们首先可以去大理古城转一转，崇圣寺三塔逛一逛，财村码头啊，洱海生态廊道去骑行，以及喜洲古镇、海蛇生态公园、双廊古镇、玉吉岛去看一看日落。
1: 同时呢还有呢可以
0: 到这个济
1: 兆庵去吃一吃素斋，还有呢做一个感通索道上沧海。
0: 好，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美食哈，像是烤乳扇，
1: 还有呢凉鸡米线，
0: 以及大理酸辣鱼、
1: 喜洲粑粑、
0: 木瓜鸡，这就是听起来有点奇怪，
1: 就是每一道美食，就是烤乳扇可能我能理解一些，凉鸡米线
0: 也能理解，
1: 能理解米线，
0: 就是可能就是吉祀米线
1: 啊，
0: 更有可能，
1: 差不多吧，不知道。
0: 蒜辣鱼，
1: 我大概也能理解，反正不是蒜的，就是
0: 木瓜鱼嘛，木瓜鸡哈，有点奇怪，
1: 对，
0: 就木瓜和鸡放在一起做吗？
1: 就大家如果有。大家如果吃过的话呢，可以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给我们留言，看一看这个木瓜鸡到底是什么。
0: 是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分享一些我们就是比较好奇的，对不对？然后你们又去过，你们又吃过的，我们刚其实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叫蒜木瓜炖鸡，它那个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水果木瓜。

0: 木瓜，它是酸木瓜，
1: 哦，原来如此，
0: 和鸡放在一起煮。
1: 哎，我觉得对于一些喜欢吃鸡的朋友们来说，可以去尝试着吃一吃啊。应该味道还蛮特别的。
0: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河北的秦皇岛。
1: 是啊，那么说到秦皇岛，五六月的北戴河的海还没被游客挤满。一个人呢，咱们可以光脚踩在阿那亚的沙滩上，沙子呢细得像面粉一样。孤独图书馆，就是你一看真的特别孤独哈。
0: 面朝，因为它是面朝大海。
1: 对，翻两页书就能发一下午呆，这样就挺好的。
0: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就适合像我们这种
1: 文艺，哦，不是，应该是适合那种文艺青年。
0: 对，文艺青年，然后去，然后喝咖啡，
1: 对，
0: 看书，然后
1: 像我们的话，就真的是翻一页可以发一下
0: 不呆。
1: 对哈，那到了这里，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好玩的地方。鸽子窝公园去看一看日出，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去逛一逛，老虎石海上公园去走一走，刘庄夜市咱一定是要去尝一尝美食的。
0: 还有呢，阿拉亚礼堂、
1: 孤独图书馆，
0: 还有呢海边的市集咱们要逛一逛。那湿地公园里呢可以去散一散步，还有呢山海关的古城、老龙头以及呢角山长城。
1: 是啊，还有这个
0: 孟姜
1: 女
0: 庙。
1: 是是是，
0: 我就记得就小时候就是外公就会跟我聊这个，说孟姜女的故事。
1: 对，是啊，我们多多少少
0: 去看一看。
1: 对，多多少少都会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再来看到这里的美味啊，海鲜大馅儿的饺子，烤大虾想吃啊。
0: 对，还有呢
1: 山海关的魂锅，
0: 还有四条包子。
1: 嗯，是啊，这些美食呢咱们都可以去尝一尝。说实在的，我还蛮想吃烤大虾的，因为那边虾肯定大哈。
0: 我想好想尝一尝就是海鲜饺，但其实有时候好像你到海边的话，吃一些他们当地的就是关于海鲜的特色，我们不一定能吃得惯。
1: 对，因为他们那边可能就是追求什么鲜美。
0: 对，但是
1: 那个口味烧的我们这边就会觉得，咦，那是鲜吗？那不是腥吗？
0: 对啊，然后我就记得去日照的时候吃一份他们那边特色面，我记不得叫什么面的。然后就吃的整个人都不好了，但是吃他们那边的特色。
1: 是，然后让我想到我之前去那个舟山，然后吃他们那边的泥螺。
0: 就是，好吃吗？我们这边好像也有卖。
1: 你可千万别吃。
0: 我没吃。
1: 就是当时他们说，哎，这是我们的这个特色，然后
0: 赶紧尝一尝。
1: 对，是那种一罐一罐的，看上去也蛮好看的哈。
0: 它是生的吗？
1: 是生的，生腌的。然后当时我就夹了一块，然后放到嘴巴里，然后一桌子就是
0: 很期待的看着你。
1: 对，让我觉得我吐出来吧确实有点不合适，
0: 但是不吐出来吧
1: 咽下去吧对自己也不太合适。就真的是那口吃了之后我整个人都
0: 就让我想到了这样，
1: 就不管劲了。
0: 就这两天在网上老看到就是家长拍的，就是小朋友到北京去喝豆汁儿，那个视频。
1: 对，
0: 就让我你刚刚说的这个让我完全想到的那个画面。
1: 对，就是但是啊，就是他们那边人的话可能就会觉得，我的天哪，
0: 怎么这么鲜美，
1: 太鲜了，好好吃啊。
0: 因为就像我们这边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可能就像海边的朋友然后到我们这边来吃，就觉得哦，你们这边东西
1: 对
0: 太重了，口味
1: 他们就不能够理解。说天天你们天天这么吃肉不腻吗？
0: 对
1: 啊，
0: 难道你们天天吃海鲜不腻吗？
1: 我就说我们不腻耶。
0: 对，
1: 我们觉得可好吃了呢。
0: 一天这两天不吃肉就觉得浑身哪里都不舒服。
1: 对，对于一些这个是爱吃肉的朋友们来说，像我的话，我可能如果说中午没吃肉的话，我
0: 就
1: 觉得
0: 就很馋。
1: 不，我是觉得中午这一顿我都没吃。无肉不欢呢。
0: 无肉不欢行，每一顿都要有肉。
1: 对对对啊。那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咱们呢就是到了这个就是到了这个旅游地，可以去尝一尝他们的这个特色，哎，说不定有一些你就特别喜欢吃呢，对不对？
0: 对，那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再会，拜
0: 拜。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这里是迷上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继续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主题跟音乐有关，今天的主题跟生活有关。那些在公共交通你都会选择听到哪些歌曲呢？来自夏天的推荐，第一首歌来自刘佳，爱的就是你。

歌曲来自刘佳，爱的就是你。接下来的推荐来自2014年林俊杰的歌曲，可惜没如果。一晃而过，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这首歌依然适合在公共交通默默的去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歌单，没错，我也是这样。每次我在听完《可惜没如果》的这首歌曲之后，我都会在后面加上一首歌，来自阿福邓福如的歌曲《如果有如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

很多朋友应该在听歌的时候会选择在下班之后听到一些慢歌，这首歌我觉得最好的诠释，写给男人的歌，来自沙宝亮、黄渤，《男人好难》。

歌曲来自沙宝亮黄渤的《男人好难》，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让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那些适合在公共交通听到的歌曲，来自鹿晗《追梦赤子心》。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那些适合在公共交通上分享的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在公共交通上听歌，我一定要记得，一是不能外放，二是不要把音量调得太大。继续送出今天的倒数第二首歌曲，这首歌来自庄心妍，以后的以后。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精心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送上的是我们的下班路上，
0: 我是倩倩，
1: 我是新月。
0: 是的，今天好像现在外面的天气给人一种马上就要下雨的感觉，乌云密布的，但是
1: 出一会阳光一会乌云密布，可以这样说。
0: 对，阴晴不定啊，夏天的天气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来关注到滁州气象最新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东南风三级，阵风七级左右。那么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0度。
1: 是的，预计16日多云，这是来自滁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哦。
0: 嗯，是的，这两天的话，其实你别看天气热起来了，但是身边好像，感冒的人还挺多的。
1: 没错，
0: 嗯，可能就是因为气温的这个阴晴不定啊，对吧？或者是很多小伙伴们已经等不及要开空调了。

0: 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那近日呢，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这个购票的优惠服务。
1: 是的，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5月15日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啊、港澳居民证啊、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通行证等等啊。
0: 嗯，是的，它这个就是针对于60岁以上的啊，各种像外国人永居身份证啊，这些都可以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那6月18到22号是端午假期啊，这个期间的运输是除外的啊。我们来听一听具体它的优惠政策在哪里呢？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3: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

0: 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是的，在旅游淡季的话，正好是这个，像，不是节假日，像老年人呢，他们也可以错峰出去旅行。那么铁路部门关于针对这一批老年人做出的一些优惠服务，也是非常非常的贴心啊。这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最近吃这个火锅啊，都免不了上来一盘小龙虾。
2: 特别说了，还真是。
1: 特别是最近好像我们喜欢上那个干瘪的，里面有锅巴的那种。
2: 我跟你讲，这个锅巴把我害不浅，这边的都是泡。然后昨天晚上聚会去吃那个，反正就吃一些东西，吃的我昨天晚上吃了柚子和蓝莓都没把它吃下去，真的真不能再吃了。
1: 那个锅巴是真香啊。超级超级香，但是吃多了容易嘴上火起泡啊。随着气温走高，小龙虾进入了销售旺季。今年浙江宁波市场上的小龙虾供应量充足，价格比较亲民。
2: 是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可以看到各类规格的小龙虾整齐摆放，商户们忙着分拣打包发货。据了解，目前小龙虾的价格区间在每斤6元到18元之间。
1: 商户介绍，高峰时期日销量达到了10000斤，从凌晨1点开卖，卖到4-5点钟基本上全部卖光。目前正值休渔期，鲜活海鲜市场上量是有所减少，而大量上市的小龙虾等淡水产品有效填补了市场的供应空缺，丰富了市民的餐桌品类。根据介绍，5-6月份是稻田虾集中上市时段，小龙虾货源充足，价格也相对稳定。
3: 随着气温走高，小龙虾进入销售旺季。今年浙江宁波市场上小龙虾供应量充足，价格亲民。
0: 在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可以看到各类规格的小龙虾整齐摆放，商户们忙着分拣打包发货。据了解，目前小龙虾的价格区间在每斤6元至18元之间，部分商户日销量达上万斤。
4: 高峰期的时候，像我们家每天达到10000斤，从夜里12点1点钟开始，凌晨1点钟开始卖，卖到4-5点钟基本上全部卖光。
0: 目前正值伏季休渔期，鲜活海鲜上市量有所减少，而大量上市的小龙虾等淡水水产品有效填补了市场供应空缺，丰富了市民餐桌品类。
5: 会弄好多种口味的，比如说13香的，椒盐的，蒜泥的，都是我们喜欢吃的。
6: 你觉得现在
5: 最主要的话，价格的话现在是非常亲民啊，主要是便宜。
6: 买了多少？
5: 买了将近有30斤吧。
0: 据介绍，5-6月份是稻田虾集中上市时段，小龙虾货源供应充足，价格也相对稳定。
1: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很香，6元到18元一斤。但是又说回来了，就自己家做出来的龙虾总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好像觉得没有外面的香啊。这外面的一些干煸龙虾、冰镇龙虾，包括13香的、蒜香的这种小龙虾啊，这个天正值是吃龙虾的季节啊。但是就是如果你对于龙虾过敏的千万别吃。这爱情公寓看过没有，那个张伟龙虾过敏，那个
2: 香肠嘴
1: 香肠嘴啊，有些这小伙伴们这确实啊，就对于这些淡水的这种产品啊过敏的一定要谨慎食用。还有一点就是啊，这个小龙虾可以吃，但是你吃太多的话，这也容易产生一些不消化啊。不知道大家就有没有看过那种，就其实我们滁州还是有挺多的地方，比如说莱安那边，每年会举办一些比如说龙虾大赛，这种虾王啊、争霸赛这种。包括上一次去莱安的那个水镇嘛，也有那个龙虾剥龙虾的啊，看到就非常非常的香啊。今天晚上真的想来一碗小龙虾。

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来分享这一首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春日嗨嗨》。

0: 有人勇敢地爱着天空，如同我曾。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96.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看一看近期出现了一些新的骗局。相信大家像老一辈人，他们肯定都会家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之前啊发的一些粮票啊，包括之前买东西不都是用票吗？各种各样的票，像我们家也有那种老古董，什么粮票啊，各种各样的票，这种老式的都有。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粮票可以参加拍卖，能赚十几万甚至上百万，你会心动吗？孙女士心动后啊，她行动了，找出了保存多年的十三张五十斤啊面值的这个什么什么意思呢？五十斤是什么意思？
1: 他可能打错字了吧？
0: 可能五十斤吧。面值的粮票，联系了短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他的客服人员给出了一个超出他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
1: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需要他们公司付2000元展位费，交钱之后拍出几张所有粮票，全部流拍。
0: 嗯，这种东西真的，我们来听一听啊。
2: 您家中有粮票这种有年代感的古老物件吗？如果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啊，粮票呢可以参加拍卖，能够赚上个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元，您会心动吗？
3: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是金粮票成交拍卖价33万，三是金粮票成交拍卖价96万，五是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4: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旧粮票可以成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如此高的成交价甚至超过了她的想象。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50斤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她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她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5: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4: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
5: 我这是跟说试一把吧，他跟我说不成功他可以退的。
4: 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纳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万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万元一张的保。

0: 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所有粮票全部流拍。
1: 你认为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他流拍呢？
2: 要么太贵了吧。
0: 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孙女士觉得空欢喜了一场，自己非但没拿到百万财富，还赔了几千块钱。
2: 那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讲清楚呢？早知道我不拍了。
3: 一气之下呢，孙女士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而此时呢，武汉警方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排查当中，也注意到了辖区内一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啊，它的投诉量呢是异常的突出，投诉的内容大多与粮票的拍卖相关。投诉者都认为能够成功拍出去才会产生费用，而实际上呢，拍卖公司却在合同当中把这个概念换成了上拍了就不再退款，也就是说只要参与了拍卖就不会退款。
0: 72岁的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经历，他也是偶然在手机上刷到粮票征集的短视频，主动联系上了客服。
4: 放了几十年嘛，那个放在手里也没用嘛，就是如果说能拍点钱当然很好。
0: 甘先生说，客服人员一上来就给他发送了公司资质文件以及大量的粮票成功拍卖案例，看到带着一堆零的数字，甘先生想到了自己的美好未来。在交纳了2000元展位费后，他根据客服人员的建议，为自己收藏的那25张粮票设定了150万元的起拍价和250万元的保留价。
1: 当流拍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流拍呢？
4: 哎呀，我们也没想那么多，流拍就流拍了。我这对我们的时候也那个没搞成功，我东西还在嘛，了不起也就是损失个2000块钱嘛，就是这样嘛。
0: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听了客服人员的话后犹豫了一下，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
4: 25张我定的6到10万。
1: 第二次拍卖啊，我说第二、怎么一下降这么多了？
4: 我放到手里也没用了。
0: 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5: 诈骗行为的话，应该它是一种虚构事实，虚构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
3: 这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成立呢仅仅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短的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而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也让办案人员生疑。
1: 说他的这个粮票拍卖的过程非常的可疑，有问题，所以我们对他的整场拍卖的过程进行了考证，发现确实有很多的疑点。
5: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0: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分3个层级，最上层是管理人员，分别处理财务、公司事务、客户服务，中间层级是业务小组长，他们不仅自己做业务，也负责对业务员传帮带，最底层的是业务员，负责打电话邀约客户将手上的藏品上拍。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经常交流业务心得，形成了抱团合作的态势。
1: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

0: 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1: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
2: 我们在左边，你们在右边，你去敲门。
3: 把所有人手都放在我们能看得见的位置，好吧，配合一下。
1: 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疑问，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
3: 让受害人看到一种我只需要给你交2000块钱，我就有可能能拍出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么高价格的这么一种诱惑，所以说呢，就导致有大量受害人他愿意去缴纳这个费用。
1: 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专门瞄准手中留存有粮票的老年人。
4: 别人跟你说钱快没有的时候，你良心不痛啊？别人跟你说人家钱都快没有了，奶奶说没钱了，有粮票的都是年轻人吗？有粮票的都几大年纪了？你的客户都是几大年纪的？别人跟你说发不了在种田，这个年龄群体，这个收入群体，骗他钱干嘛呀？
1: 2026年1月底，警方调集200余名警力，横跨4省5地展开同步抓捕行动，一举铲除了这条诈骗链条上的涉案公司。此次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作案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在这个骗局当中，所谓的拍卖公司为什么能够屡屡得手呢？警方拆解骗局套路，发现主要是以下三步。
1: 诈骗第一招，虚假广告引流，制造粮票天价成交假象。
0: 视频的内容主要就是一个专家说，目前我国的这个粮票和古钱币市场非常火爆，哪一类的藏品在近期拍出了非常高的价格，
6: 当天派专业老师审核，符合即可安排上拍您的藏品，转眼就能变成百万现金，千万别让到手的机会飞走了。
1: 当被害人被广告吸引联系客服人员后，引流公司会将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以每人10至20元的价格转卖给湖北汇宝堂、汇宝堂国际拍卖两家公司，随后两家公司的业务员会邀约被害人将粮票送拍，进而收取展位费。
0: 这些诈骗分子就是利用这些中老年人对于古玩市场行情的不了解、信息不对称，以及他们想要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来吸引他们。
1: 诈骗第二招，模糊上拍与成交概念，拍卖合同藏玄机。
3: 诈骗公司所谓的上拍，跟受害人他意识当中认为的能够成功拍出去，这其实是两个天壤之别的概念。诈骗公司利用了这么一个文字游戏，让受害人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1: 诈骗第三招，设置让人安心的保留价，结果却100%流拍。是的，您没有听错，当孙女士、甘先生设置好最低可接受成交价后，诈骗团伙就会指挥拍卖现场的演员们把出价都控制在这个价格以下，保证被害人的藏品全部流拍。
3: 公司会要求在现场进行出价的这些演员们，哎，你出的价格是永远要低于我们这个受害人所提交的保留价的，那么这个藏品它就必定会流拍，去营造一种既有人在出价拍卖，但是最终这个藏品一定会流拍的这么一种假象。
1: 那拍卖会上都是什么人的藏品拍卖成功了呢？答案是托的。为了达到零失误，早在制作藏品图录的时候，诈骗团伙就已经加入了自己人的虚假藏品，并且明确备注千万别拍错了。
7: 看到没，就是有通过这些钓鱼的信息啊，包括广告推流啊，你要知道大数据现在它手机都有监听功能，我们在说什么它立马就给我们推什么。

0: 我记得我上一次说我要买了个耳机、外面的那个保护壳，下午的时候就给我推那个耳机保护壳，我以前从来没刷到过这个东西。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像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刷手机刷的比较多，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广告啊，包括现在 AI 短剧那么的火，广告的话也会穿插到这个短剧里面。现在广告打的都非常的吸引人眼球啊，但是你要有这个分辨能力，是真是假，这些东西到底是啊能不能去做的，它到底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粮票，它真的能成那种古董吗？啊，要不然我们家还有不少粮票呢，是不是都能成为古董？千万千万不要相信啊！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包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后台进行点歌哦。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
3: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相信大家都想过你在干什么，手机就给你推什么的经历。近年来呢，信息泄露事件也是频频发生，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APP 过度索取授权。比如说它首先会访问你是否可以使用你的网络，其次会访问你是否可以使用你的位置，这是你下载一个新的 APP， 它都会去出现了这样一个弹窗。那么作为普通用户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1: 不少人呀都有过你在想什么手机就给你推送什么的经历，手机怎么会知道我正在想什么呢？近年来呀，信息泄露事件频频发生，很大一个原因就是 APP 过度索取授权。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都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不仅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还让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他们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作为普通用户的我们该如何防范呢？首先下载 APP 啊，要优先选择手机官方应用商店。安装和打开 APP 的时候呢，碰到要获取通讯录、访问相册这类权限申请弹窗时，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仔细看，遇上明显没必要过度要权限的直接拒绝就行，要是明显不合理就干脆卸载。第二，平时用 APP 的时候也可以跟着使用场景灵活关掉没必要的权限，比如地图软件只在导航的时候再开定位，拍照 APP 呢就设置成仅在使用时允许访问相册，从源头切断后台窃取数据的路径。最后啊，要用好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和专业杀毒软件，定期扫描各类 APP 的运行情况，一旦出现权限异常提醒立刻处理。另外呢，也可以借助权限管理工具实时盯着 APP 的后台活动，让每一次调取数据的行为都被看得清清楚楚。
0: 是的，大家不妨可以检查一下你手机里面的这个 APP 它的一个索取权限。有的时候你不怎么用的一个 APP 它正在获取你的比如说地理位置信息、获取你的网络信息、你的 IP 地址等等啊，不用的咱们 APP 咱们可以把它卸载掉。那么如果正在使用的呢，你可以去来去看一下啊。还有一点就是你的手机订阅，我上一次在节目当中有说过这个手机订阅的事情，然后我妈就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说，你看我这个信用卡它一个季度收我60块钱，这个是什么钱？我一看这个钱完全没有必要交，他却交了几年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个手机的这个订阅啊。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你的银行卡正在被扣费当中，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啊，这点就比较难受了。

0: 国家安全机关也提醒，当你的蓝牙设备出现奇怪的提示，如果不是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者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也能大大的降低被攻击的概率。
1: 我们可以听听看。
2: 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
3: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4: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3: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点心好吗？我们继续回来聊啊，这刚刚在广告之前我们有说到了，说不要去让就是你的手机泄露你的各种那个个人隐私啊信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国家安全部手把手教你管理手机 APP。
1: 怎么样去管理呢？它是跟大家就是说，安装打开应用时要仔细甄别权限申请弹窗，结合应用核心功能判断权限合理性，对明显过度索权行为应果断拒绝或者是卸载应用啊。
0: 使用应用过程当中呢，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动态的去管理权限。
2: 手机里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五花八门，在方便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同时，似乎也越来越能精准地捕捉到我们的想法。那应用程序的这种正合我意是怎么实现的呢？个人信息安全又是否存在风险呢？
3: 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就发布安全提示，明晰风险，排除隐患。
4: 近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 App 过度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用户应提高防范意识，优先选择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应用，切勿点击不明网站、第三方链接或陌生二维码下载安装软件，规避恶意程序捆绑索权风险。安装及打开应用时，要仔细甄别权限申请弹窗，结合应用核心功能判断权限合理性，对明显过度索权行为应果断拒绝或卸载应用。使用应用过程中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动态管理权限，根据使用场景灵活调整权限开关。比如地图应用仅在导航时打开位置权限，拍照软件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访问相册，从根源上切断后台窃取数据的路径。同时警惕应用默认同意陷阱，手动取消非必要权限勾选，避免个人数据过度暴露。善用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与专业杀毒软件，定期扫描应用行为，及时处理权限异常预警，开启双重认证、隐私空间等数字防盗门，为重要数据加装独立锁芯，借助权限管理工具实时监控后台活动，让 APP 的每一次数据调用都暴露在聚光灯下，确保信息安全无虞。
0: 是的，在手机安全这方面啊，还是非常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毕竟有是的，在手机安全这方面啊，还是非常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毕竟有些时候，你的手机，你就莫名其妙的会遇到很多的钓鱼短信。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外面就有一点乌云密布的感觉。这不，滁州气象台就在刚刚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目前我市张广镇会有雷电活动，在预计未来6个小时内，我市张广、大柳、诗集、猪笼等乡镇会出现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夏季啊，也是极端天气和地质灾害的高发季节。
1: 除了临水区域的安全隐患，户外徒步露营时要多留意周边环境。雨水增多之后，草木生长较快，草丛、灌木、乱石堆、树根边等阴凉潮湿的位置，蚊虫啊、蛇鼠活动的概率也会增加。专家提醒，不少游客到户外直接坐在草地上休息，或者翻动石块、枯枝寻找野趣，这些看似随意的小动作也可能增加接触蛇虫的危险哦。
2: 注意正确选址和饮用水安全，夏季户外露营和徒步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咱们接着来看。
3: 专家提醒，夏季是极端天气和地质灾害的高发季节，除了临水区域的安全隐患，户外徒步露营时也要多留意周边的环境。雨水增多后，草木生长较快，草丛、灌木、乱石堆、树根边等阴凉潮湿的位置，蚊虫、蛇鼠活动的概率也会增加。
4: 现在天气渐渐转暖，蛇啊也基本上出来活动了。像我们这片丛林啊是非常茂密的，我都建议手上带一根登山杖或者一根竹棍。会经过一些大石头啊或者一些石洞、石缝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蛇就很喜欢躲在这种地方。
3: 专家提醒，不少游客到了户外会直接坐在草地上休息，或者翻动石块、枯枝寻找野趣，这些看似随意的小动作也可能增加接触蛇虫的风险。
4: 比如说我们在户外活动的过程中，经过一些石头啊、树啊，习惯性的都会去抓去借一把力，那上面呢经常有的会出现毛毛虫的隐翅虫，然后你抓到手上以后你就会水肿或者受伤。在经过一些低矮的植物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触碰到这些植物，因为这些低矮植物它上面经常会有一些虫壳或者一些粉尘，它掉落下来很容易导致过敏。
0: 哎，这些易过敏的人群确实，刚刚刷朋友圈的时候就看到有小伙伴说对这个柳絮过敏，每天都不敢出门。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今天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外面这个可能是有点风力吧，风力会比较大，这个柳絮啊乱飞，是好像柳絮又变多了。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小伙伴一定要出门记得戴个口罩哦。

0: 接下来看到啊，这荔枝啊，真的在以前就是杨贵妃吃上都不容易啊。最近呢，海南荔枝到了集中采摘期，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海南荔枝的出口订单不断增加，为了让荔枝更快的出海，田间地头开启了一场接力赛。在海口三门坡镇，一片200多亩的荔枝园近90%的果实都要出口，为了抢在荔枝品质最好的时候采摘，从4月底到现在，这里的工人每天都要忙碌近10个小时、啊、
1: 这么久吗？荔枝妃子笑，
0: 妃子笑。
2: 到了集中采摘期，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海南荔枝的出口订单不断增加，为了让荔枝更快出海，从田间地头开始了一场接力赛。
3: 在海口三门坡镇的一个荔枝园，采摘工人穿梭在果树间，挑选成熟的果实，小心摘下。这片200多亩的荔枝园，近90%的果实都要出口。为了抢在荔枝品质最好的时候采摘，从

0: 四月底到现在，这里的工人每天都要忙碌将近10个小时，
1: 每天安排50号工人，一天要采8万斤果。
0: 黎善良告诉记者，今年在荔枝园附近的分拣点开始投入使用，荔枝摘下来的1个小时内就能到达分拣点开始处理，比之前节省了1.5小时。同时分拣点也可以同步采样送检，
1: 30分钟的结果出来以后，我们把这数据上传到省系统里面，码头那边接收到信息以后，拍摄到码头那边电子照一拍照相对应了以后，很便捷的就收到了。
0: 目前一部分海南荔枝的出口是先运往广东进行包装，后再通过货船运往海外。通过前置分拣点、快速检测、数据联通等一系列提升效率的接力操作，现在海口的荔枝从树上摘下来到登上深圳的货轮，平均在24小时之内就能完成。

0: 是的，荔枝好吃，我特别喜欢吃荔枝，但是荔枝吃多了容易上火流鼻血。
1: 哦，荔枝啊，荔枝，这东西虽好，不要贪吃哦。
0: 嗯，妃子笑，品种啊。不过现在荔枝的话，其实你要如果在水果店里面去购买这种荔枝的话，我不知道现在市场价格是什么样啊。那可能它可能这个价格跟市场供需的这种需求是有关的啊。大家如果有一些非常非常，比如说经济实惠的一些什么什么水果店啊，像是有促销活动的话，哎，可以分享分享。就像上一次同事跟我们分享那个河马龙虾很便宜一样。嗯，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星期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吸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照应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

0: 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 继续通过直

0: 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0: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7: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6: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7: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8: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9: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0: 这个

0: 所以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志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4: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6: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

0: 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2026年，我市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多措并举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为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滁州提供坚强保障，确保“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现开门红。我市深度推进污染治理，防治大气污染，突出抓好 PM2.5 协同管控和臭氧污染防治。加强固定污染源专项治理，加快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力争 PM2.5 和臭氧浓度双下降，优良天数比例再提升，确保完成省下达的年度空气环境质量目标。治理水污染，深化坚守断面保碧水攻坚行动，强化水环境目标管理，确保国省控断面年度水质达标，分批次推进20个美丽河湖创建。为全力推动绿色转型，我市加快产业转型步伐，抢抓两重两新政策机遇，大力推动化工建材等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严守环境准入门槛，落实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确保完成碳排放强度降低任务，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坚定推进长江十年禁渔，扎实开展绿美江淮行动，加快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湿地保护修复和自然保护地建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试点，以明湖国家级幸福湖为样板，力争女山湖创建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完成城西水库省级美丽河湖验收，夯实环境治理基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落实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和环境信访化解等机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要，整合生态环境数据平台，探索建立环境污染和气象灾害科学预警应对系统，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5月1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督导调研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建设。他强调，当前项目建设已取得关键进展，有望提前通水，各参建单位要乘势而上，攻坚克难，在严守安全底线和质量红线的前提下，全力抢抓工期，加快推进，力争工程早日建成通水，惠及群众。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新志、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参加调研。经过3个月昼夜奋战，工程关键控制性节点黄梨树隧洞高效顶进，引江入滁工程整体有望于6月底前全线贯通，具备试水条件。在施工现场，胡中华对照工程示意图，详细了解项目推进情况，走进操作间查看岩石掘进期，实时作业监控，徒步登上山顶查看隧洞北口布局，关切询问工期优化空间，要求施工单位继续保持攻坚态势，科学优化施工组织，细化工序衔接，确保关键节点顺利推进。实地查看黄梨树水库浮船泵站主体建设和设备安装筹备情况后，胡中华现场

调度、施工环境保障、供电专班服务提前等事项，要求市直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及时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为工程建设创造良好条件。调研中，胡中华指出，引江入滁是事关滁州长远发展的头号民生工程，各级干部要深刻认识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把工程建设一线当作检验学习成效的考场，再鼓干劲，再提效率，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每一个环节，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同步做好水质保障和生态修复工作，真正把这项民心工程办成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检验的放心工程，为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资源保障。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5月12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调研滁城城市防洪排涝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抓实抓细城市防洪排涝各项工作，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副市长龚直平、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参加。在内城河排涝泵站，胡中华仔细查看泵站机组运行状态，详细了解设备参数、汇水范围以及排涝标准。他强调，泵站是城市防洪排涝的主动脉，要加强设备日常运维和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排得快，同时做好河道清淤、水情监测等工作，构建高效联动排涝体系。扬子路和林溪路交口内涝治理工程是2026年民生实事城市畅排治理项目的点位之一，目前已全部完工。胡中华边走边看，边听边问，详细了解工程建设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沿排水通道开展细致检查，确保治理工程在汛期发挥作用，切实解决积水问题。凤凰四村小区建于1991年，地势较低，夏季短时强降雨容易发生雨水倒灌问题，目前已纳入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胡中华走进小区查看小区排水改造现场，要求相关部门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在汛期前建好排水改造工程，让居民住得安心舒心。在紫薇路紫薇园东门溢涝点整治工程，胡中华详细了解施工进度，要求施工方严把工程质量关，统筹做好施工期间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确保项目早日投用。调研中，胡中华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制根弦，聚焦老旧小区、低洼路段、下穿立交、河道沟渠等重点点位，常态化开展管网清淤、设施检修，从源头消除内涝风险。要加快防洪排涝工程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市蓄水、排水、行洪综合能力。要健全应急值守联动机制，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做到预警及时、响应迅速、处置有力。滁州市从2024年4月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式上线以来，群众可以通过医院公众号、小程序、APP 等方式，使用手机点单就能轻松预约护士上门护理，提供方便、优质、专业、温馨的护理服务，让关爱不再遥远，让护理更有温度。请听本台记者袁建南、汤伟、汤云的报道。家住滁州城南的朱先生因为车祸造成小腿受伤，之前因为出行不便，每次前往医院换药都很麻烦。了解到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开通了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可以提供护士上门服务后，通过小程序完成预约。护士长王琴如约来到朱先生家，对其进行换药包扎，并叮嘱指导家属如何进行家庭护理。王琴凭借专业的操作技术、规范的操作流程，让家属感到非常满意。王琴自从第一单上门护理服务以来，已经为96位患者提供了上门服务。吴阿姨的儿子在外地工作，朋友圈看到护士可以上门测血压、测血糖服务，便为吴阿姨预约了上门服务。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主管医师刘小娟也依约来到吴阿姨家，为其进行上门服务。互联网加护理服务作为一种新型就医护理模式，可为居家患者和不方便出行患者提供居家上门护理，能缓解患者及家属前往医院就诊的出行压力，减轻照护者的负担。该模式依托信息化平台，突破了

0: 传统就医模式在时空上的限制，可有效促进优质护理资源下沉到家庭。滁州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卞伟峰：
1: 就是上门护士的资质，我们选择的都是5年以上的有经验的临床护士。我们在过程当中全程都是有 GPS 的跟踪的一个服务，如果在我们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患者发生一些突发意外突发情况，那么患者在一边积极抢救的同时还能开启就是我们绿色通道，然后尽快的把病人提供到我们的医院的集中救治。
0: 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东南风4级，明晨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预计16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把握短暂青春，坚持年轻时的理想和信念。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弦子，《醉清风》。

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薛永嘉作词，此曲讲述人间爱和恨其实最简单，面对人世间种种爱恨情仇，放下一切包袱，选择原谅和包容。

歌曲来自智障励合的棉花糖，也是由马雪阳作词作曲。这首歌是马雪阳为智障励合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一开始这首歌是用吉他来搭建的民谣，后来改成了小舞曲的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红。

0: 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主题：青春是一场相遇与错过，走过青春的那些华语歌曲。继续分享来自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转眼望去，慢慢长大的自己身边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找到结伴而行的朋友，越长大越孤单，是来自内心最无奈的感慨。我们无法逃避那些的孤独的风景，正是对于成长过程中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那些感悟，把这些感悟汇集在一起凝结出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现出人们常常羡慕的孩子的单纯，却忘了自己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忘记了当时的纯真与心愿。其实我们要永远相信，每个童话都有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童话的主人。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徐怀钰的《纷飞》，这首歌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Love》当中。该歌曲也是电视剧《笑傲江湖》的插曲，这首歌也是陪伴了很多80后度过了懵懂的青春，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黄色枫叶》，把握短暂的青春，坚持年轻时的信念和理想，坚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坚持我们走过的路。青春是一首歌，也是一首诗，我们永远保持青春。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痛仰乐队。痛仰乐队成立于1999年，是当下中国享有最高声誉的摇滚乐队之一。他们从未离开中国摇滚第一线，也是其中少有的始终保持着旺盛创作精力的摇滚劲旅。他们不被时代的巨浪所裹挟，始终坚持自己所想，在用音乐改变世界的征程中，他们永远在路上。2008年，他们发行了摇滚歌曲《西湖》，灵感也是源于乐队成员游历杭州西湖时的真实感受。歌词中融入了三潭映月、断桥残雪等西湖的元素，以诗意隽永的笔触描绘了湖光山色与人生感悟。歌曲保持着痛仰乐队一贯的摇滚风格，旋律流畅自然，吉他演奏兼具轻柔与力量感，营造出了既悠然又充满情感张力的氛围。

2008年痛仰乐队发行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有一首歌叫做《公路之歌》，是由乐队主唱高虎创作的，以摇滚风格展现了追梦路上的迷茫与坚持。歌词简洁有力，旋律激昂，传递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歌曲采用了典型的摇滚编曲，营造出了强烈的节奏感。高虎的嗓音兼具爆发力与情感张力，将追梦路上的挣扎与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08年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为你唱首歌》，灵感也是源于乐队巡演期间穿越新疆线的真实经历，展现了从硬核摇滚向旋律性风格的转型探索。歌词结合日常细节与诗意表达，传递对幸福本质的思考，体现乐队转型后的人文关怀的视角。编曲融合了键盘元素与简洁的吉他旋律，弱化了摇滚的冲击感，营造了温暖柔和的听觉质感。

经历。当地客栈鸟吧养有一条鸣，将这种情感融入歌曲，也是乐队对自由精神的诠释。永远在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行。将这种情感融入歌曲，也是乐队对自由精神的诠释。永远在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行。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

2014年痛仰乐队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愿爱无忧》，这是同名专辑当中的核心曲目，融合了民谣与摇滚的风格，并且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推曲。这首歌也是源于鲍勃·马利的歌曲，通过通换概念的方式来置换，痛仰乐队将焦点转向女性与儿童的主题，探讨亲情缺失与成长的反思。高虎在成家之后，通过这首歌曲来表达对过往叛逆岁月的告别，强调家庭与责任的重要性。歌曲以民谣叙事为基础，加入了摇滚乐的爆发力，形成了独特的公路摇滚风格。

2017年通阳乐队发行专辑《今日青年》，同名主打歌采用了同期录音的技术，在英国完成制作。专辑封面以怒目哪吒形象地隐喻当代青年的精神抉择，歌词通过重复呐喊探讨青年群体的心理状态与自我抉择。作为乐队签约摩登天空之后的首张全约专辑核心作品，这首歌也成为了今日青年百城巡演的核心曲目。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改变你的生活》，发行于2009年的现场录音专辑。歌曲聚焦都市生活的离感，收音机没有熟悉的歌，孤单的灵魂被藏在角落等等，并且通过反复唱，从现在开始。

改变你的生活，传递打破现状的积极态度，也标志着痛仰从新金属向流行摇滚的转型，以流畅旋律和不插电编曲为特色。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

0: 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臣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痛痒乐队。2008年痛痒乐队在全国巡演的途中，对河南安阳进行了探访，被河南的历史文化底蕴所触动，所以他们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安阳，是属于民谣风格的，旋律舒缓，而且呢富有叙事性，以离别情感为线索，融入了对安阳城市景观的描绘，展现了历史的厚重感。

2010年，痛仰乐队发行了摇滚单曲《最后一班列车》，以列车意象来隐喻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命运的抉择，融合了轻快的音色与多愁善感的情感基调，创作于中国独立音乐场景变革期。歌词中反复出现的最后一班列车，也隐喻了人生际遇的流动性。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世界会变好》，是主唱高虎在2020年疫情期间所创作的作品，旨在传递对美好未来的信念。旋律明快，歌词充满希望与力量，鼓励人们保持信念，勇往直前。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乐队成员通过音乐传递社会关怀与情感共鸣。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世界会变好》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

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就像月光，夜里会让人更加感伤，给你的心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

0: 会醒过来吗？
1: 给我一个数字。
0: 七。
2: 命运之轮正位，

空点亮，思绪又回到了分别的地方，站在窗边。

0: 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杨坚想试探一下朝臣们能不能够主动揭发太子，所以升朝的时候他特意跟大伙说，我打外地回京心情应该舒畅，可是啊，现在睡不好觉了，也不知是怎么一个缘由。有人就没闹明白皇帝说这话的意思，心想皇上不出外避暑去了吗？休养了一段时间，应该精神好，回来怎么倒失眠了呢？有人还问呢，陛下犯愁，恐怕是因为臣等无能，国家没有帮着您辅助治理好吗？皇上一看，说的都不对。我出外避暑离京城不远，可是朕每次回宫都必须戒备森严，好像进入敌国境内。昨日朕腹泻，竟不敢脱衣上床安寝，半夜入厕也怕后房不安全，只好移至前殿方便。大伙一听，这皇帝够可怜的啊，闹肚子我不敢上床脱衣服睡觉，晚上奔厕所都怕不安全，就在前殿解决就完，这什么人让您这么提心吊胆呢？诸位爱卿想想，一国之君在京城内尚需防范，都因那东宫使得朕寝食不安呐。还要皇帝怎么明说，点出来了毛病在东宫。文帝说完当即下令啊，把太子左右人等全押进大牢，给我严刑拷打。这些人哪经得起拷问呐，把太子平时说的种种不满的牢骚话都给抖楞出来了。文帝知道听了半天都是牢骚话，这不算谋反呢，要因为这些牢骚就把太子给罢免喽，这让天下人难以心悦诚服。怎么办呢？进一步搜寻谋反的证据，杨素听令。好嘛，

宰相杨素，这位被杨广早已买通了的丞相，成了废太子的马前卒、急先锋了。陛下哪旁使唤，你去到东宫搜集证据。遵命。杨素跟他弟弟杨约俩人分了人家晋王杨广那么多的古玩玉器、金银珠宝，这会儿怎敢不卖命？杨素带着人在东宫库房就开始找了，找来找去，哎，杨素眼前一亮，在太子东宫库房里边发现了好几千枚火炬。这火炬被他这么一发现，是如获至宝啊。其实啊，这些槐树根制的打火的工具仅仅是夜间卫士取火照明所用，可杨素明知道这些槐木火炬的用途，却仍然以此作为谋反的罪证。这是不是晚上发动军事政变的时候点着火炬为了照明啊？那不随他说吗？总算找着证据了，有人诬告说太子养马超过1000匹，这是不是大半夜要率领齐军包围皇帝呀？杨素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望风捕影的事儿一一禀报给了隋文帝杨坚。隋文帝决心这回一定要废了杨勇，改立晋王杨广为太子。他下令把杨勇叫新立太子杨广监禁在东宫后院。好可怜这杨勇啊，稀里糊涂的就因为那些火把成了谋反之人了，他怎能服罪呀？接连写了好几次辩护状呈递给了皇帝，但都被杨广给扣押。心想你写80000封，我也不能让陛下见着啊。杨勇无奈呀，大半夜里趁人没看住的时候，他爬到了一棵老树上面。什么树啊？银杏树。爬到老银杏树上高声呐喊呐、父皇而不曾谋反呐。他希望隋文帝杨坚能听到。隋文帝听到了吗？隋文帝本人没听到，有人听了信儿告诉他了。那公模太监呢告诉他陛下，前太子杨勇殿下还在那喊呢，喊他冤吗？啊，隋文帝一听，难道太子真有什么冤屈吗？把杨素找来，你查的都准确吗？哎呀，陛下，老臣怎敢骗您呢？杨勇太子自打被废除之后，他已经疯了。一个疯子爬在树上哭哭嚷嚷叫喊一番，陛下何必动心呢？啊，隋文帝杨坚一听也是，这孩子疯了，心里也怪不是滋味的。书到后文，赶等到隋文帝杨坚一去世，杨广就用他父亲的名义判处了哥哥杨勇的死刑。杨坚生前曾说自己这五个儿子是真兄弟，不会争权夺利互相谋杀，哪知道他尸骨未寒，杨广就把他亲哥哥杨勇，一个母亲一个父亲的同父同母兄长给斩杀了。从此啊，东宫老银杏树上就再也听不到父皇我冤枉这凄苦的呐喊声。在杨坚这几个儿子中，三皇子杨俊最喜欢木匠，他自己就爱做木匠活，所以有人背地里管这杨俊呢叫木匠皇子。隋朝建立那年，这位木匠皇子刚刚11，他跟两个哥哥一样也当起小王爷了。杨俊被封为秦王，拜为上柱国邢台尚书令跟洛州刺史，当然这一大串头衔他自个儿是不明白。反正这木匠皇子从小跟着他母亲是吃斋念佛，跟着独孤皇后，他一心要修成正果，功名富贵在他看来是过眼烟云，没兴趣。当了几年王爷，秦王闹着非要出家，干嘛要当和尚，就不乐意当王爷了。隋文帝夫妇软硬兼施，费了好些口舌才打消了儿子要出家这念头。
所以这位三

王爷、木匠皇子杨俊不会成为杨广夺权的障碍。后来秦王对佛门的热诚是越来越减退，大概这位木匠皇子把注意力由佛学转到木匠了吧，他不提出家的事儿了。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对这个木匠这一套活，这所有的技巧他产生浓厚兴趣，怎么运斧啊，怎么拉锯啊，怎么吊线呢、啊、呵，对这玩意儿越来越感觉的其乐无穷。起初呢，他也找那工匠跟着学，做点精巧的小玩意儿，小玩具吧。后来他招募了一大帮能工巧匠，这位皇子领头带着他们营造大型的土木建筑，要盖宫殿。好，这可就不是小打小闹了，工程大了那需要的钱就多呀。皇子就听凭手下，你们去找老百姓借贷吧，非法集资。反正要别人就算非法集资，这要是皇子谁敢不贷给他呀。官府向老百姓借贷虽然是犯法的，但是皇子要这么做谁敢拦呢？隋文帝杨坚知道了，这谁向老百姓贷款呢？严加查处，查来查去感觉是自己三儿子秦王杨俊呢，封了这条路，把这条路给他堵死了。杨坚把杨俊找来是一通臭骂，打这儿起秦王也不能找老百姓借贷了，干脆吧就用官府的公款大兴土木，什么钱不是钱，怎么花都行啊。这位木匠皇子对建筑是如醉如痴啊，最得意的就是他在王府花园里建造的水上宫殿。可这座宫殿盖的那叫漂亮，就造在湖的中央，壁上抹着香料白玉作为阶梯呀、啊，屋里边老是香味飘飘的，圆柱那边裹的黄金，进屋老是亮亮堂堂，窗棂上镶嵌着一面面明晃晃的镜子，这更加蓬荜生辉了。每道门上还悬挂着珍珠串成的门帘。这水上宫殿一落成，秦王杨俊又请来一批又一批贵宾前来观赏啊，客人们到人家这豪华宫殿里边这么一看，嗯，这么香啊，这都涂的什么香料啊，你看看这里边的轻歌曼舞也与众不同啊。大伙儿一边欣赏一边夸，一边赞赏一边学，再看这秦王简直都要飘起来了。秦王杨俊为王妃制作的七宝面罩，说大伙儿赞不绝口。可是不喜欢热闹的王妃是郁郁寡欢，她打小这王妃就好静不好动，这七宝面罩据说上面是又是沙又是钻石的什么的蒙在脸上，他觉得这玩意儿挺烦人的。这王妃这么大脾气，她是大将崔洪度的妹妹，人家名门之后，崔家是以家风整肃闻名，从小受家庭熏染，这位王妃喜欢安静独处，性格内向，所以这秦王吃素念经的时候，哎，他们俩志同道合，敢等到秦王大兴土木修造楼阁歌舞升平的时候，他就有点反感了。如今一看这丈夫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听人吹捧，好大张扬，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女人突然对自己的丈夫由不满而生出了愤恨。这一天照例两口子坐那吃着甜瓜，瓜切好了，这王妃是一口没动啊，这秦王杨俊刚刚在那边拉完锯，我这一倒的汗，王妃不吃那我可都吃了，你吃吧王爷。秦王杨俊拿过这甜瓜嘣嘣嘣几口全都炫下了，吃完功夫不长，咯咚一声一翻白眼儿，秦王躺地下了，跟着是口吐白沫呀。秦王妃坐那儿一点没着急，后来有人连忙去禀报，有太医来得及时，这总算救了这秦王杨俊一条命。后来一打听感情这王妃一个瓜不吃是有原因，那毒药是他下的，他想把这皇子给毒死。

结果没毒死，命保住了。秦王杨俊瘫痪了。哎，秦王妃觉得这还行，你瘫痪了，我让你每天在折腾，让你怎么再去拉大锯扯大锯，我看你怎么站起来。独孤皇后听的这信儿的，毕竟是自己亲生儿子，独孤皇后焦急万分呐，派人把儿子叫到近前。隋文帝听说是自己的三儿子挪用公款，大兴土木，是大为恼火呀。他把木匠皇子所有的头衔一撸到底全给了别人了，你就在这王府里面壁思过，我养着你。杨坚一动怒，独孤皇后也不敢愣劝呢，他悄悄去请宰相杨素，知道杨素是杨坚眼中的红人，您去给我的三儿说说情吧。杨素遵命，进宫来见杨坚，满脸堆笑啊，陛下还为秦王的事儿生气吗？其实秦王只是挪用了那些公家财物，修了几幢宫殿而已，他是个人的嗜好难以控制，多花了些银钱，况且他自己也跟着忙碌了许久，他自己是喜好做一个工匠，陛下应该原谅他。隋文帝沉着个脸看了看杨素，古代圣贤周公算是宽厚仁慈的君子了吧，不也照样把犯了法的兄弟都给杀了吗？他提周公当年凭蔡叔管叔之乱，那是他亲哥们儿，因为违反国法，周公都没客气。我不能跟周公比，但我也总不能为这不成器的儿子另外再制定一部天子儿律啊，为他们我改变法律吗？说的这杨素脸腾的一下就红了，满以为自己老皮老脸憨皮赖笑能让皇帝把这事儿轻轻的接过去，没想到撞了一鼻子灰，他是悻悻而退呀。木匠皇子秦王杨俊听说父亲不肯宽宥自己，现在自己两腿瘫软又不能下床，只能派人再一次进宫去谢罪呀。自个儿怎么不去呀？他怕杨坚不见他。果不其然，隋文帝一直也不再下令让他见面了，对派进宫中的人，这位皇帝是长吁短叹，让来人转告给自己的三儿。陛下说了，他千辛万苦创立隋朝大业，对于满朝文武尚且时时叮嘱要小心保住江山，可是殿下您作为陛下的儿子却破坏了家业，陛下万分痛心呐。杨俊一听，我家父皇还说什么了？就光说万分痛心，再就老泪纵横，都不说了。哎呀，木匠皇子杨俊听到这儿是又悔又害怕呀，病情越发严重，两年之后就在秦王府病逝，死的那年才31岁。隋文帝杨坚够赶的，到儿子临咽气前他也没去，听到儿子死后他只是落下了几颗浑浊的老泪，然后隋文帝下令把秦王杨俊生前所有的制作全部是一把大火都给他烧了，算是陪葬吗？大概要消除心中这伤痛的记忆啊。木匠皇子杨俊死了，先前已经被休回娘家的王妃遵皇上圣旨在家中自尽，怎么王妃还得杀呀？她不给皇子下药，皇子能瘫痪吗？这位王妃死在了自己的家中，倒是王妃亲生的那位王孙叫杨浩，因为母亲的罪名被取消王位的继承权，他父亲不是秦王吗？那么这杨浩就不能再做秦王了。一直到后来隋炀帝登基，杨浩才被隋炀帝这位二伯父立为秦王，这是后话。后来清博公子于文化及在江都杀死隋炀帝，又把这杨浩立为小皇帝，不过那是个傀儡，咱们日后再进言细表。

现在这阳间，他发现称帝之后，儿子越来越少了。大儿子没了，三儿子也病死了，五个儿子原先都有王位，现在就剩老二、老四、老五了。老四杨秀被立为越王，刚封为王爷那年才九岁，也被派往蜀地总管24州军事。这当然那也是象征性的呀，九岁的孩子懂什么呀，其实到天府之国去做一次梦幻旅游而已。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把杨秀召回长安城吧。一看这杨秀，嚯，这老皇帝真高兴啊，当年九岁的娃娃现在是身材魁梧，留着美须髯，俨然一位英俊青年呐，当父亲能不喜欢吗？这位相貌英俊、身材魁梧的四儿子，比那懦弱喜好木匠的三儿子强多了，相貌秉性都跟自己特别相似。杨坚怎么瞅着老四，怎么像自己年轻时候？嘱咐了一番，让他好好治理蜀地。四皇子杨秀是重回蜀地做他的越王。可这越王杨秀回到蜀地，隋文帝又担心，怕他日后跟他的二哥晋王杨广争皇位。这担心还真不是说无中生有，越王杨秀确实不甘心仅在蜀中称王啊。朝廷派兵部侍郎到蜀州去视察，杨秀便把这朝中派来的大臣进行了一番贿赂拉拢。那隋文帝眼睛里边也不揉沙子呀，一看干嘛呀，我派谁去你都花钱收买，这不等于在我眼前安排你的亲信吗？本来对这越王杨秀印象不错，现在一看这杨秀四处去插眼线，这隋文帝杨坚对他就很不满意。有时候跟周围左右他话里有话，意味深长啊。哎，诸位，坏我大隋法度的人必是我杨氏自己的子孙呐，就如同山上的猛虎，没有什么动物可以战胜它，而隐藏在老虎皮毛间的鸡尸却可以咬它的肉，吸它的血哟。隋文帝自知文韬武略比不上周武帝高明，那大周江山何以被自己的隋所代替啊？那不都因为周武帝那不争气的儿子周宣帝坏了法度吗？所以周朝的江山才会轻易落到我杨氏手中啊。在隋文帝眼中，自己那皇帝姑爷周宣帝宇文邕一直就那么晕晕乎乎的，这宇文邕就是宇文家族周武帝身边的那只鸡尸，如果周武帝是老虎的话，这点血都被他儿子给吃尽了。可惜呀，当年周武帝怎么就没能把他捉出来掐死他？我可不行，我不能容忍鸡尸存在于猛虎身下。隋文帝杨坚非要把那鸡尸都捉过来不可，都碾死了他才放心呢。所以他对杨秀的这种安插眼线留着戒心了。日后一道一道政令逐步削减四皇子手中的权力，越王杨秀觉得无法施展抱负，慢慢是灰心丧气，生活也就奢侈荒淫起来。尤其是大哥杨勇被废之后，表面温存寡语的二哥杨广当了太子，杨秀就更加的烦躁不安。他觉得这二哥还不如大哥呢，他觉得生活中一切好像都是冥冥中神灵预先安排好的，所以就得向神灵问问了。他请来算卦的、看相的，这么说吧，所有的江湖术士、巫婆神汉请了好些有名有姓的到自己的宫中来进行一番占卜啊。有一个测字先生哈哈大笑说，王爷您还用算吗？秀乃八千载啊。杨秀没听明白，怎么的？您那秀字上和下乃，上面是和睦的和，这和字拆开不就是八千两个字吗？代表八千年呢。这乃呢，就是说您要做了皇帝，打碎江山乃可延续八千载啊。他怎么不说八千天呢？
这纯粹在这瞎掰。

0: 输的这越王杨秀真高兴。还有的巫师劝他，您应该去祷告祷告西岳华山的慈父圣母，请他们在冥冥中开导皇上，好让他能让您做皇位继承人。杨秀种种的迷信举动被远在长安的太子杨广打探了个一清二楚，心中暗想，看来老四也要跟我夺权吗？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梯，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四皇子杨秀，这位越王千岁也打算夺权，这可把京城长安里的太子杨广给吓着了。杨广把越王杨秀的举动来了一番大调查，怎么算的命，如何做的法事，什么时候爬的华山，在华山上怎么祷告的，他要干什么，他都全搜罗起来，然后添油加醋报告给父皇杨坚。这会儿长子杨勇刚刚被罢免，三皇子木匠皇子杨俊去世还不到两年呢，杨秀这又要作乱。作为年老体迈的杨坚来说，作为一个已到晚年的父亲来讲，他心里边能不难过吗？派大将军独孤凯到蜀地任总督，把那杨秀给我换了回来。由打巴蜀之地回奔长安，这一道上越王杨秀紧张坏了，他连忙想办法进得长安城，先去向父皇主动认罪。可是隋文帝根本就不见面，他对越王府的侍从单独有一番交代，尔等不知啊，朕想当年处罚秦王杨俊用的是家规啊，因为他还承认我是他的父亲。可是你们越王求冥冥之中的华山神灵开导杨坚，看来他眼中已经没有我这个父亲了。既然我不能用家规，所以只能用国法了。有人就把这信儿传出来了，有个朝臣听说之后连忙来劝这隋文帝杨坚，这陛下，前者杨勇被废，后有秦王杨俊已然故去，您剩的儿子可不多了，满打满算人家没明说您不五个吗？当年还吹牛这是真兄弟，现在已经走俩了。而越王是个性格刚烈的人，万一受不了重罚，恐怕会自寻短见。人家这朝臣

那杨秀斩首以示天下，把四儿子恨不得给剁了。最后众人一块哭诉求情，终于免了杨秀一死，把这位越王把所有的官职都给免了，就让他在内史省监狱中进行反思，幽禁于内史省的大狱之中。隋炀帝杨广到他登基的时候，他这位四弟杨秀还在监狱里边关着呢。后来是隋炀帝被人杀了，那么杀隋炀帝的那位宇文化及打算立这杨秀为君，可是参加江都兵变的人都不答应，最后只好把三皇子杨俊的儿子杨浩立为皇帝了。杨秀最终也被处以了死刑，这是后话呀。隋文帝杨坚没有忍心杀死自己的四儿子，他认为把四儿子越王杨秀囚禁在监狱中，这就是从虎皮里捉走了一只可怕的鸡尸。可他哪里知道啊，在这貌似斑斓的老虎皮下有着捉不尽的鸡尸，岂止这一只啊。年老体弱的隋文帝杨坚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但是宁可振兴国法，保持不变的国风家风，他也不能纵容儿子们奢侈浪费，大兴土木。所以那个木匠皇子还有这四儿子杨秀都被他囚禁起来了，任凭前太子杨勇每夜在银杏树上哀嚎，他也能不闻不问。实际这老皇帝心里边跟刀扎一样。在开皇十三年，也就是公元593年，已经53岁的隋文帝到达齐州，发现这个地方是一个山水宜人的好去处啊。这要是六月三伏跑这儿来歇一歇，那该多好啊。在这简简单单修个临时行宫吧，修个小别墅就可以啊。那么这活交给谁呢？交给了宰相杨素。在开皇十五年的时候，仁寿宫竣工，这仁寿宫就是这行宫的名字，整整盖了两年。隋文帝派大臣去验收，大臣回来告他有点过于奢华了。隋文帝又不高兴了，怎么逃来那几个儿子就是因为浪费钱财，我把他们都抓起来了，现在我一向节俭，难道你杨素不知道吗？杨素听了这信儿，别提多紧张了，他又想起独孤皇后了，赶快走独孤皇后的后门，给这皇后写封信，说自古帝王都有离宫别业，谁没挤出行宫啊？如今天下太平，修行宫不能太惨了，不能太寒酸了，希望皇后给美言。就在开皇十五年三月，隋文帝带着独孤皇后亲临齐州，一路上听着好多老百姓的怨言呢，说有民工累死了，那尸身就被集中堆放在路口火化，就地儿死就地儿烧啊，就这儿好些死尸还没来及烧呢，你看看白骨累累吗？隋文帝心想，老百姓得多恨我呀，一肚子憋着邪火，他就来找这杨素来了。到了仁寿宫一看，呵，这宫殿金碧辉煌，隋文帝是火冒三丈啊。杨素何在？老臣在。杨素跪倒，你好大的胆，不惜民力把这一座离宫雕饰装潢得如此豪华，让老百姓怨恨朕吗？哎呀，杨素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一劲发抖，心想皇后您倒吭声啊。他一劲拿眼光瞟那独孤后，独孤皇后果然一看到时候了，连忙劝导这杨坚，陛下息怒，杨素如此用心是知道皇帝跟妾身都上了年纪，却没有一个颐养天年的处所，故而把宫殿装修的豪华一些，也是为了孝顺陛下您呢。经过独孤皇后这么一解释，哎，这位隋文帝杨坚倒想明白了，你这玩意儿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嘛，分谁说这话，他本身就有点惧内。这独孤皇后一说，杨坚一低头一看，可不吧，须发皆白，这胡须都白了。

老了，享几天福又能怎样？回过头他再一瞅这杨素啊，越瞅越顺溜了。这杨素非但没受惩罚，反而得了百万钱的赏赐，又加给了3000匹的精美绸缎。历史学家经常赞扬说隋文帝杨坚跟独孤皇后节俭爱民，可是就在这仁寿宫建成的前一年，花费了这么多钱的同时，关中大地呢是旱灾连着地震，老百姓是颗粒无收啊，吃什么呀？吃点豆麦麸子，拿那糠做粮食吧，反而能吃的最后连树皮都扒下来了。据说这隋文帝杨坚看见了灾民吃的这些东西，他是老泪纵横，这东西人怎么能吃啊？打这儿起，隋文帝自己宣布，别看我住在仁寿宫里，但是我不饮酒，我也不吃肉了。8月，关中农村断粮，文帝下令率灾民到洛阳救食。这么看来，这杨坚还真是个好皇帝。一路上他让自己皇家卫队扶老携幼，带着百姓离长安奔洛阳去找粮食啊。这隋文帝也确实算是一个顾及百姓的皇帝。隋文帝杨坚执政20多年，为人严肃，是不苟言笑，令行禁止，说话很有威力，但是什么事情无论巨细他都一人独揽，每天上朝直到午后才肯退朝。文帝生活节俭，不是宴会，不是参加祭祀，他吃得很简单，每顿就吃一个荤菜，平时乘的车马跟其他御用物品都用了破旧之时才能更换呢。后宫的嫔妃宫女穿着的也都是浆洗多次的衣服，受这皇宫简朴作风的影响，在开皇仁寿年间，一般男子都穿绢布。这绢很贵吗？绢是一种粗厚的生丝之物，那么这应该说这绢布就是很简朴的装扮了，很少有人穿高级的绫罗绸缎，人们佩戴的饰物也都是铜铁骨角制品，没有人用黄金美玉来装饰。由于社会上下懂得节俭，所以吃穿都很充裕，仓库也很殷实，长安没粮了，洛阳还有，要不怎么能带着百姓奔洛阳啊？隋朝建立之初，户口只有400万户，等到隋文帝仁寿末年，天下户籍已经增加到890万呢，这翻了一倍多呀。隋朝官府的粮食布帛大都藏在长安、洛阳以及中原的其他仓库。据史书记载，河南巩义的洛口仓是一个方圆20里的城堡，里边装着粮食有3000轿。河南孟津的回洛仓周围10里，内有粮窖300个，两处藏粮就达2000多万担呢。20世纪70年代，在洛阳发现韩家仓的200多个粮窖，根据大窖的容积推算，约可储藏10000担粮食，而且在一个粮窖发现已经碳化的谷子50多万斤。考古发现证明了有关隋朝粮仓的记载并非夸张。但是隋文帝杨坚这个人没有学术，只注意小处，不懂得全局，执法的时候呢也过于苛刻，猜忌心又有些严重，容易轻信谗言。开国功臣跟从前的部下亲信，没有几个人能在他手下得到善终。他的儿子杨广继位以后，就那隋炀帝为什么后来能够兴办震古烁今的大事业，靠的其实就是他父亲杨坚在开皇仁寿年间积累下来的大量财富。应该说杨坚时代这成就是巨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有显著的进步。政治上创设了3省6部的中央行政体制跟州县2级地方行政体制，而且建立了科举制作为

官僚选拔制度。军事上呢，杨坚健全了宇文泰开创的府兵制。经济上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健全跟改革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开展了户口普查，不仅人口猛增，隋朝的粮食储备被后世史学家称为古今称国际之富者，最富的王朝莫如隋，隋代的储备粮食最多的。唐太宗估计隋代粮食储备可供五六十年之用，这是唐太宗的估算。那么文化上呢，隋代进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整理文献工作，这些成就丝毫不逊色于汉代的文景之治跟唐代的贞观之治。这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结晶啊，制度与成就是文韬武略的物化跟外在表现。杨坚时代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这么巨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物色跟任用了一大批文武贤臣，这些文武兼备的智囊团使他在各个领域都创造了佳绩。杨坚一生做了几件大事可以被后人肯定。首先他篡位夺权，这还用肯定吗？他开创了一个统一时代呀，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将近四百年的混乱，所以他称帝是对历史有功劳的。二一个，他平定三叛，在他掌权的时候外地有三处造反，他迅速扑灭了。三，他改革内政。四，征服突厥。突厥是匈奴的一支，他不也造反了吗？被他给平定了。第五件大事，杨坚统一了江南。第六件大事被后人否定，是他侵略高丽，就是北朝鲜呐。第七件大事，统御群臣，英明治国呀。第八件大事是废立太子。其实最有争议的呀，恐怕就是在废立太子这问题上废了后世许多口舌。有人认为隋文帝杨坚在废太子这问题上决策的不正确，过去很多史学家都在这一点上指责杨广的不义跟隋文帝杨坚的不仁。不过也有人认为杨广的不义这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是铁定无疑的了。但是隋文帝杨坚的不仁应该具体对待，具体分析。从个人天赋跟才能来讲，前太子杨勇从史书记载来看是远远不如杨广，这是历史事实，不容怀疑。那位朋友说了，我们听的《隋唐演义》里边讲，这太子杨勇忠孝仁义，那是一个全人呢，那不是艺术创作吗？艺术虚构在说书，在民间传说里把这隋朝的前太子杨勇描写的是一个十分完整高大的形象。实际呀，历史记载这杨勇这能力啊远不及杨广。除了能力这一点，就品德跟心术这两处来说，这杨勇比这杨广也强不到哪去，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一样罢了。杨勇这个人相对的宽厚一些，但是他放荡不羁，奢侈好色，心胸狭隘。杨广呢一样奢侈好色，心胸狭隘，但是相比较而言，他比那杨勇是心狠手辣，口蜜腹剑，是善于矫情掩饰啊。作为一个帝王，要从素质上来讲，杨广某些地方比这杨勇还接近一些，这应该没有什么疑问。那么隋文帝废太子杨勇而立杨广为太子，无论是从才能方面考虑还是就品行而言，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杨广后来的骄奢淫逸，败国亡家，虽然有其自身的弱点跟失误，但从其根本上来讲，那是专制制度造成的。可以肯定啊，即便是杨勇不被废除，他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凭他的才能品行，恐怕也会把国家引入灾难的深渊。真到那一步，杨广照样会发动政变，
把这没有本领的大

0: 哥，感谢台呀。从民众跟社会安定来讲，与其通过内战来解决地位的继承争端，还不如在宫廷内部通过较为和平的形式完成权力的交接呀。所以有的史学家认为，尽管杨勇的被废是由杨广跟杨素等人阴谋诬陷造成的，他没有真谋反，但是隋文帝杨坚在这一点的决策本身也算是正确的。既然是正确的，为什么会形成后世的悲剧啊？什么悲剧啊？大隋朝一共才经历了37年，这个大一统的王朝跟以前那秦朝一样，怎么这么短暂呢？这悲剧缘由何在？这封建社会，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无条件世袭制，使得这位杨坚皇帝除了这几个儿子，他别无选择。原先是5个儿子，实际可供选择的就2个儿子。这2个儿子都不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君王的材料，但是这种体制决定他别无他故，只能在他们俩择其善者而从之，挑一个，他也就只能挑杨广了。悲剧就在于由此而产生，这2个儿子全都是亡国败家的材料，隋朝怎么能久长啊？但不管怎么说，隋文帝杨坚都是一个可以表彰可以嘉奖的封建君王，尤其在人才的应用上可以大书特书啊。隋文帝登台的最初没多大势力，那时候他就跟汉代的刘邦一样，在危难之时能够对手下人推心置腹，折节下士，不是没事老端着。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把很多大将高级智囊谋臣笼络在身边，这是他折节下士的一面。二一点，他知人善任。俗话说得好，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人生在世，五颜六色各有所长，也难免各有所短。关键在于这个社会如何去看待它，如何应用它。隋文帝在对待人才方面有着是天才的眼光，对手下这些人分门别类加以任用，是人尽其才。三一点，隋文帝杨坚用人不疑，不是那嘀嘀咕咕出尔反尔，想给你权力又怕你造反，那什么事也办不成。相反，在这些大将们遇到挫折遇到失败的时候，隋文帝不是卸磨杀驴，他是善于激励鼓励部下继续前进，所以落得一个结局是群英尽力，甭管文臣还是武将，谁不尽全力帮助隋文帝成就霸业。您比如说他手下有些大臣以为很有能力，隋文帝杨坚让他身兼数职，那这大臣本身就很紧张，怎么呢？这么些人都想当高官，我一个人全兼着，那不挨骂吗？是一再谦让，一开始上表隋文帝杨坚挽留一次，再上表呢就答应了，没几天又让他重新任职，这先成全其美，然后再命他官复原职，看似一个回复，既满足了部分嫉妒者的心理，又成全了功高不居的当事人的美誉，令手下更加倾心效命于隋皇室啊。有人找他跟他主动提陛下，难免有人议论，文帝还鼓励这些大臣说，大船载重物，骏马跑长途啊，你有超人之才，故而朕才让你不辞辛劳为国分忧啊。说的大臣热泪盈眶啊。隋文帝在复杂的斗争中能夺取地位，短短的20年里扫平四方，一统中国，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昌盛文化，强兵足食，这既得利于他个人的雄才大略，也取决于他知人善任，选拔重用了大批文臣武将，这是靠着众人的智慧构建成隋代强大帝国的长城。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其末内有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公元605年，隋文帝杨坚病逝，他的儿子太子杨广继位，就是那位隋炀帝，改元大业呀。这隋炀帝站在他父亲搭起的丰厚的物质基础平台上，要大干一番。首先要开通运河呀，这运河南北相通，给这南北物资的交流运输起到了关键性的疏通作用。运河的一期工程通济渠跟邗沟，全长大约在2000里，从他大业元年的3月到8月，先后用了171天呢。才用171天，半年多的时间还不到呢，就完成了2000里的开河工程。这么巨大的工程怎么能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是因为运河不少河道利用了原来的天然和人工的河道，不是一凿一凿重新开，能利用的要利用。这个区域的运河分裂时代不可能将其沟通，那么集前人之大成的伟业就落到了隋炀帝身上。大一统时期，当然他把这河道都连上了，但即便是这样，这工期也太短了。为了赶时间保质量，这隋炀帝就不顾民生死活了，他派来的都是酷吏作为这个工程的监工。您比如说对这河的深度的测量吧，据说这工地上专门有一批监工检查这河的深度。怎么检查呀？用一个1丈长的铁脚木鹅检查这河床的深度。这木鹅的铁脚一共有1丈长，顺流而下的时候，如果这鹅它不木头做的吗，它要是飘在水面上，说明底下那1丈长的铁杆没触到河床，没触到那个底儿。如果要是卡在哪不动了，说明这一块这水不够1丈深。查出来要是没达标，这一段工程的施工人员连问都不问，全都处死啊。隋炀帝确实是够残暴的，但是在封建官僚社会，如此巨大的工程要是没有这种严厉的制度，这质量恐怕也难以保证啊。运河工地上经常发生的都是这些残暴的事，到民间流传开来，关于开凿运河那恐怖的故事那就多了去了。远了甭提，就在安徽泗县有一个哭河头的船。

0: 人说。
1: 一提起这哭河头，当地好些孩子都吓得不敢哭了。这怎么一故事啊？哭河头是在泗县东北20里这儿一个紧贴着古汴河的小镇。据说当年隋炀帝命令大将麻叔谋押着民夫来开运河，这麻叔谋就是一著名的酷吏，定下规矩了，40里为一战呢、啊。等于说到期要是完不成这40里的工程，那就全得杀头啊。麻叔谋说到办到，杀的人那可就多了去了。除了杀人嗜好之外，这位麻叔谋大将军还喜欢吃熊掌，这每到一个地方，那地方官都得献熊掌给他。这熊掌跟鱼它不能兼得呀，主要是因为火候不一样。你那烧鱼红烧咕嘟炖那快，这熊掌费火着呢。麻叔谋大将军不嫌麻烦，甭管哪地儿，只要有熊掌你就往我这送，最好啊连炉子一块送来。怎么呢？一路走着就一路给我咕嘟着，到这儿也得了，我就能吃了。这家伙竟长得痴心眼儿。可是这挖河挖到了泗县这一块，找不着熊掌了。怎么呢？这一带连山都没有，没山你到哪找狗熊去？马叔谋吃不上熊掌是坐卧不安，看谁他都心烦，瞅谁都像那熊，你这多瘆得慌。这马叔谋好吃熊掌简直视食如命，没这东西简直就活不了了。为了解馋，也不哪位给他出了一主意，熊掌您吃不着，那人掌您吃不吃啊？那猴头您吃不着，小孩脑袋你吃不吃啊？好嘛，手下人帮着他就到那老百姓家里边去偷孩子，偷完孩子之后把那手剁掉，按熊掌那么给碰喽，小孩的脑袋他们也给做了。这麻叔谋是来者不拒，逮什么吃什么，这当然是老百姓的传说的。反正这麻叔谋杀人杀的够多的，是不是具体真吃孩子，老百姓都是信以为真。打这儿起，这个小镇改名为哭孩头，哭孩子的地儿，一直到解放之后才把它谐音改成哭河头，枯萎之枯，河水之河呀。当地百姓对麻叔谋吓得什么程度，反正晚上孩子一睡觉要是哭就拍他，哦，别喊啊，别喊，别哭，一哭一会儿麻胡子找你来了。据说这麻胡子叫这麻叔谋，当然是传说性质大于史实性质，但是麻叔谋吃小孩流传特别广。当年鲁迅先生在24孝图里边不说吗，北京现在用那麻虎子来吓唬孩子。大业11记里边也说，隋炀帝将幸江东，令将军麻虎郡河呀。舒郡河道，这麻虎就说这麻叔谋虎虐用其民，百姓揣力常呼其名，以恐小儿或夜啼不止，呼麻虎来应声止啊。那小孩晚上哭，别哭了，再哭麻虎来了，马上小孩就不哭了。只是唐朝人说麻虎虐民，也没有说他会吃人，可见现在流传的说麻虎吃人，这也是历史上那些前人们添油加醋得来的结果。不过安徽淮北是古运河经过所在，隋炀帝下扬州和麻叔谋开河的传说在那儿可是家喻户晓，淮北人现在还会用麻糊来吓唬那淘气的小孩呢。隋炀帝杨广打他一继位就要开通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呀。从打公元605年他下令征伐河南淮北各地百姓。
2: 现在是早上6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0: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列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0: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0: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佛鲁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

0: 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0: 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

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利益。

0: 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0: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4: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

0: 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Both countries have large.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

0: 办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今年我市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多措并举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确保15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现开门红。胡春华在调研引江入厨供水保障工程建设时强

条，抢抓工期，攻坚冲刺，力争早日通水惠民。胡中华在调研城市防洪排涝工作时强调，以万全准备守护城市安澜。凤阳县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积极构建垃圾分类治理体系，让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2026年，我市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多措并举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为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滁州提供坚强保障，确保155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现开门红。我市深度推进污染治理，防治大气污染，突出抓好 PM2.5 协同管控和臭氧污染防治，加强固定污染源专项治理，加快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力争 PM2.5 和臭氧浓度双下降，优良天数比例再提升，确保完成省下达的年度空气环境质量目标，治理水污染，深化坚守断面保碧水攻坚行动，强化水环境目标管理，确保国省控断面年度水质达标，分批次推进20个美丽河湖创建。为全力推动绿色转型，我市加快产业转型步伐，抢抓两重两新政策机遇，大力推动化工建材等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严守环境准入门槛，落实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确保完成碳排放强度降低任务，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坚定推进长江十年禁渔，扎实开展绿美江淮行动，加快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湿地保护修复和自然保护地建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试点，以明湖国家级幸福湖为样板，力争女山湖创建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完成城西水库省级美丽河湖验收，夯实环境治理基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落实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和环境信访化解等机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要，整合生态环境数据平台，探索建立环境污染和气象灾害科学预警应对系统，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5月1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督导调研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建设，他强调，当前项目建设已取得关键进展，有望提前通水，各参建单位要乘势而上，攻坚克难，在严守安全底线和质量红线的前提下，全力抢抓工期，加快推进，力争工程早日建成通水，惠及群众。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新志，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参加调研。经过3个月昼夜奋战，工程关键控制性节点黄梨树隧一洞高效顶进，引江入滁工程整体有望于6月底前全线贯通，具备试水条件。在施工现场，胡中华对照工程示意图详细了解项目推进情况，走进操作间查看岩石掘进期，实时作业监控，徒步登上山顶查看隧洞北口布局，关切询问工期优化空间，要求施工单位继续保持攻坚态势，科学优化施工组织，细化工序衔接，确保关键节点顺利推进。实地查看黄梨树水库浮船泵站主体建设和设备安装筹备情况后，胡中华现场调度施工环境保障、供电专班服务提前等事项，要求市直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及时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为工程建设创造良好条件。调研中，胡中华指出，引江入滁是事关滁州长远发展的头号民生工程，各级干部要深刻认识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把工程建设一线当作检验学习成效的考场，再鼓干劲，再提效率，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每一个环节，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同步做好水质保障和生态修复工作，真正把这项民心工程办成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检验的放心工程，为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资源保障。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5月12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调研滁城城市防洪排涝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抓实抓细城市防洪排涝各项工作，以

0: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副市长龚植平、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参加。在内城河排涝泵站，胡中华仔细查看泵站机组运行状态，详细了解设备参数、汇水范围以及排涝标准。他强调，泵站是城市防洪排涝的主动脉，要加强设备日常运维和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排得快，同时做好河道清淤、水情监测等工作，构建高效联动排涝体系。杨子路和林溪路交口内涝治理工程是2026年民生实事城市畅排治理项目的点位之一，目前已全部完工。胡中华边走边看，边听边问，详细了解工程建设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沿排水通道开展细致检查，确保治理工程在汛期发挥作用，切实解决积水问题。凤凰四村小区建于1991年，地势较低，夏季短时强降雨容易发生雨水倒灌问题，目前已纳入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胡中华走进小区查看小区排水改造现场，要求相关部门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在汛期前建好排水改造工程，让居民住得安心舒心。在紫薇路紫薇园东门溢涝点整治工程，胡中华详细了解施工进度，要求施工方严把工程质量关，统筹做好施工期间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确保项目早日投用。调研中，胡中华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制根弦，聚焦老旧小区、低洼路段、下穿立交、河道沟渠等重点点位，常态化开展管网清淤、设施检修，从源头消除内涝风险。要加快防洪排涝工程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市蓄水、排水、行洪综合能力。要健全应急值守联动机制，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做到预警及时、响应迅速、处置有力。滁州市从2024年4月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式上线以来，群众可以通过医院公众号、小程序、APP 等方式，使用手机点单，就能轻松预约护士上门护理，提供方便、优质、专业、温馨的护理服务，让关爱不再遥远，让护理更有温度。请听本台记者袁建南、汤伟、汤云的报道。家住滁州城南的朱先生因为车祸造成小腿受伤，之前因为出行不便，每次前往医院换药都很麻烦。了解到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开通了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可以提供护士上门服务后，通过小程序完成预约。护士长王琴如约来到朱先生家，对其进行换药包扎，并叮嘱指导家属如何进行家庭护理。王琴凭借专业的操作技术、规范的操作流程，让家属感到非常满意。王琴自从第一单上门护理服务以来，已经为96位患者提供了上门服务。吴阿姨的儿子在外地工作，朋友圈看到护士可以上门测血压、测血糖服务，便为吴阿姨预约了上门服务。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主管医师刘小娟也依约来到吴阿姨家，为其进行上门服务。互联网加护理服务作为一种新型就医护理模式，可为居家患者和不方便出行患者提供居家上门护理，能缓解患者及家属前往医院就诊的出行压力，减轻照护者的负担。该模式依托信息化平台，突破了传统就医模式在时空上的限制，可有效促进优质护理资源下沉到家庭。滁州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卞伟峰：
1: 就是上门护士的资质，我们选择的都是5年以上的有经验的临床护士。我们在过程当中全程都是有 GPS 的跟踪的一个服务，如果在我们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患者发生一些突发意外、突发情况，那么患者在一边积极抢救的同时还能开启就是我们绿色通道，能够尽快的把病人提供到我们的医院的集中救治。
0: 凤阳台胡松报道。近年来，凤阳县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积极构建垃圾分类治理体系，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让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为广大居民打造更加整洁、舒适、美好的生活环境。走进位于凤阳县中都街道云集社区的一家新天地小区，整洁规范的智能垃圾分类屋、分类亭整齐排列，分类标识清新醒目。在垃圾分类生活驿站旁，记者看到驻点宣传员刘培丽正在给居民们耐心讲解如何正确进行垃圾分类。据了

解，宜家新天地现有居民512户，每日产生的垃圾总量接近1000千克。根据楼栋布局、入住人口及垃圾产生情况，该小区共设置了7个垃圾分类投放点位，全力保障居民就近便捷投放。垃圾分类是关乎居民生活品质、城市生态环境的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垃圾分类投放设施1200多套，实现了新老城区101个小区撤桶并点全覆盖，共配备420名专职督导员、宣传员在岗指导。同时，群众知晓率从35%提升到80%，参与率从25%提升到56%，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5%以上。真正让生活垃圾变废为宝。接下来，凤阳县将紧盯民生需求，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治理效能，持续深化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和实践推广，以垃圾分类小切口做好民生福祉大文章，让绿色低碳理念渗透居民生活，为建设生态宜居、文明和谐的大美凤阳注入强劲绿色动能。天长台刘青青、孙庆林报道。5月9日至10日，首届苏皖省界龙虾啤酒嘉年华暨天长市第15届民生杯综合文化站文艺调研活动火热举行，美食演绎、非遗展示、趣味 NPC 互动轮番上演，让市民和游客奉上了一场有烟火气、有文化味的文化盛宴。下午3点30分，天长市健康公园草坪广场上鼓乐齐鸣，第15届民生杯文艺调研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天长各镇街综合文化站选送的19个节目轮番登台，涵盖舞蹈、朗诵、洋剧、小品、歌曲等多种形式。节目紧扣时代主题，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原则，充分体现民生底色。晚上7点，草坪上的烟火气骤然升腾，首届苏皖省界龙虾友谊争霸赛正式开赛。来自南京、陆河、扬州高邮、仪征、滁州莱安、天长等地的6支龙虾队伍同台竞技，13香蒜蓉麻辣浓郁的香气随风飘散，吸引大批市民围观点赞。经过激烈而友好的比拼，评选出了人气盟主奖、火候宗师奖、本味大侠奖。本次活动以假日去天长、龙虾嗨不停为主题，活动现场设置美食核心区、竞技演艺区、 NPC 互动区三大功能板块，构建吃赏玩赛游一站式体验场景。天长将不断推出文旅加多元产品，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让民生暖民心的文化温度陪伴每一位市民。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东南风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4: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5: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6: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里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祈年殿。北京时间2026年5月14日11:00，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蓝箭航天液氧甲烷发射工位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此外，本次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也会于5月11日至1月17日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经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的诞生。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记者5月14日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河北2026年5月14日至7月31日，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东湾收费站临时关闭。宁夏计划补贴5000名应届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补贴申领时限为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到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近日，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5月14日零时，《给阿妈的情书》累计票房正式突破2亿，累计观影人次超598万，豆瓣评分高达9.1分。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滁州综合广播。
3: 随着大家工作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早高峰、晚高峰、节假日无处安放的爱车越来越多，在此倡议大家遵守交通法规，
4: 请将您的爱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跨位泊车。
3: 车有车居，请不要占用他人私家停车位，
4: 一车一位不骑线压线停车，占用两位。
3: 不要停在非停车位区域，占用公共通道。
4: 车辆停靠完毕后，请及时关闭车窗及车灯，
3: 注意车辆之间的间距，小心开门，以防刮伤您和他的爱车。
4: 让您的爱车各归其位，畅于路，人悦于行，人生美好始于步步文明。
3: 让我们文明停车，行文明路，多一份注意，多一份自觉，
4: 共同打造文明的交通环境，
3: 做文明交通的代言人。
5: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近日有网友反映，新乡学院东区女生宿舍有男子隔窗盗取女生衣物，引发关注。5月13日，新乡学院官网发布情况通报，经过全面核查，我校学生张某某在校内盗取他人衣物情况属实，行为不良，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新乡学院学生违纪处分管理规定修订等相关规定，经过学校研究决定，给予张某某留校查看处分。5月12日，陕西渭南一名女子为博流量跟风在斑马线对车跳舞，该女子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3条，妨碍道路交通安全通行。渭南公安交警发现后立即处置，约谈当事人并现场进行批评教育，当事人也认识到自身错误，表示今后不会再在斑马线上做出此类危险行为。近日有网友分享他应聘河南一企业的经历，男子应聘程序员被要求先养2个月猪，该名男子应聘公司的程序员被要求呢先要养2个月的猪，引发了热议。对此公司 HR 回应，因为程序员研发等岗位工作成果要落地养殖场，员工需要深入了解主营业务，基本上所有岗位都需要在入职前期去接触养殖业务，各部门养殖时间也有所不同。日前，苏州中央公园湖面上，市民捕捉到了治愈的一幕：黑天鹅妈妈舒展双翼，把几只毛茸茸的宝宝护在身侧，小家伙们乖乖地趴在背上，像坐进了暖烘烘的天鹅宝宝巴士，随水轻轻飘行。这不仅仅是宠爱，

巡护管控行动中，依法查处徐某训等12名违规进山徒步人员。事发地已被划定为云南洱源罗平鸟吊山地方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近日，青岛西海岸新区一位潜水爱好者在海底捕获到了外形奇特的海扁虫，引发关注。对此，专业潜水人士樊先生告诉记者，海扁虫常见于潜水区域，但部分种类体内的含有河豚毒素，直接接触存在安全风险。此外呢，过度捕捞和采集会破坏当地海洋生态平衡，不建议公众捕捉或带回家中饲养。近日，甘肃兰州收银员坚守自盗5个月内偷走超市香烟247条，价值5.4万余元。警方接到报警，迅速锁定并抓获员工张某，赃物全部追回，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吹气球谁不会呢？在多数人眼中啊，这只是孩童的玩具，但气球在襄阳小伙徐登勇的手中能够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凭借这门绝活，徐登勇2度登上央视舞台，获评金楚工匠。节目播出之后，订单从全国各地飞来，当年收入超100万元。最大的一笔订单是江西的一家楼盘的气球艺术展，从策划到执行仅半个月时间，费用60万元。近日，杭州一对七旬夫妻因为食用发苦的葫芦上吐下泻，天气转热，葫芦、丝瓜、黄瓜等时令瓜果菜如果发苦千万别吃。这一类瓜发苦呢，是因为含有葫芦素毒素，该毒素耐高温，煮熟也无法破坏，而且无特效解药。误食之后，轻则上吐下泻，重则损伤肝肾，甚至是甚至危及生命。瓜类去皮切开之后，用舌尖轻舔瓜肉，如果有苦味，整根都得扔掉。炒熟之后尝出苦味，整盘倒掉。接触过苦葫芦的厨具也需要彻底清洗。一旦误食出现了不适，应该立即催吐并尽快就医，切勿当成普通的肠胃炎硬扛。前几天，朝阳区三间房乡金福家园小区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棵大树的树杈突然断裂，压在了下方的光缆上。三名外卖骑手高硕、张松鹤和申思远果断出手，在居民、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成功将树枝挪走，清除了安全隐患，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半个小时。5月14日，长沙有周大福门店店员向记者证实，其一口价金饰产品的确会涨价，上调幅度为15%到30%，并表示将会更换价签。5月13日，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凭着本人身份证即可步行入校，这意味着实行近2年的预约入校模式正式画上句号。从严管到放开，武大迈出的这一步值得肯定，也引发了更深层的思考。健康生活方面的提示一起来关注，建议45岁及以上符合高风险条件且能够配合内镜检查的人群接受胃镜检查。高风险因素主要包括住在胃癌高发地区、父母、子女、亲兄弟姐妹中有胃癌病史、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史、有吸烟、重度饮酒、爱吃高盐和腌制食品等习惯，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胃病。建议以上高风险人群每5年进行一次胃镜检查，如果胃镜检查查出了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等癌前病变，检查频率应该缩短至每3年甚至每年一次。大家爱吃的酸菜鱼、烤鱼、水煮鱼里的无刺鱼片大多呢是出自巴沙鱼。巴沙鱼价格不贵，不用吐刺，却总被诬陷为吃垃圾长大。真相是巴沙鱼的学名为博士巨鲶，好养活，长得快，不挑食，再加上产业链成熟，所以价格便宜，几块钱一袋并不奇怪。我国海关对进口食品的检测管理严格，大家可以放心吃。
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

0: 为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稍后再会。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

0: 便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2: 新闻快车道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5月14日，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发布公告，公布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新版试飞空域于公布之日起正式启用。记者5月13日晚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伟、陆朝阳、张强、刘乃乐等学者联合外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在被应用于高校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时，其计算速度相比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成果以论文形式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发表。5月13日，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此次活动自5月正式启动，将持续开展至12月。活动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场景，精选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5月13日，黄山风景区中国旅游日特惠政策发布，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至2026年5月20日，连享3天半价。近日，据省水利厅消息，安徽省长江干流区域水行政执法协作机制试行，安徽省淮河干流区域水行政执法协作机制试行印发实施，标志着我省两大主要河流长江、淮河干流区域正式构建系统化、制度化的水行政执法协作新格局。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将于5月至9月在合肥举行。近日，2026江淮起聚智能聚身无人系统大赛在合肥火爆开赛。作为国内首个覆盖陆、水、空全域的聚身无人系统专业赛事，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物质院等全国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踊跃参与。日前，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泸州塔顺利完成第14节钢结构吊装，塔体高度达到125米。初夏时节，位于合肥巢湖母山岛景区的船塘花海又到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连日来，大片金鸡菊全面怒放，一团团、一簇簇随风摇曳，金黄色的花海与蓝天湖水交织成了一幅绚丽的彩色画卷，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蜂至沓来。生活有诗意，处处皆风景。近日，安徽省宣城市金德县余村镇白云山上，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绽放，与嫩绿的茶垄山间云雾相映成趣，美不胜收，吸引了游客纷至沓来，感受自然生态美景。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

0: 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哎呦哎呦，
2: 怎么了老张？
1: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2: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0: 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长三角方面内容。2025年，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1.4微克，同比下降1.9%，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为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长三角方面内容。2025年，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1.4微克，同比下降1.9%，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为

0: 上升的一个趋势，这一异常情况迅速引起警方高度关注。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呢，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随着侦查的深入，一种名为 AB 贷的犯罪手法逐渐浮出水面。无锡惠山古镇天下第二泉的锦鲤小团月最近因为肥胖火爆出圈了。小团月2014年入住天下第二泉，因为嘴馋贪吃，把自己吃成了胖锦鲤。据介绍，尽管体型肥胖，但小团月的身体一直很健康。据网友反映，浙江、杭州、上海等地的多个小区都有大量的无偿旧衣回收箱，有的回收公司称将衣物进行了捐赠，但记者调查发现，收集来的旧衣服大多都被卖掉了，有的还成为直播间里所谓的孤品。记者了解到，早在2019年4月，民政部就发布官方提示，以公益慈善名义开展旧衣物捐赠回收，属于公开募捐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只有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正规慈善组织才能够开展公益募捐行为，普通企业、个人一律无资格开展此类活动。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以慈善环保等名义投放无偿旧衣回收箱，实际根本不做慈善捐赠，变相骗取居民旧衣的现象不在少数，而这一现象也亟待整顿规范。这个季节，杭州临安像是打翻了的调色盘，前景大道、前王街、少西南街、下川隧道等地的月季热烈绽放，风过处花枝轻摇，钢筋水泥的道路化作生态画廊，车流穿行其间如同置身空中廊道。近日，浙江瑞安平阳坑镇东园村的中国木活字印刷展示馆内热闹非凡，30余名布隆迪主流媒体工作者到访，邂逅拥有800年历史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开展了一场无需翻译的中非文化交流。大家认真观摩技艺演示，亲手体验雕版、刷墨、印制全过程，沉浸式感受中华非遗魅力。布隆迪媒体人表示，木活字与本国的古文化底蕴相通，瑞安非遗活化活态传承经验为非洲的非遗保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
3: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4: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 险金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

0: 七。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